0: 精密加工最忌讳微小震动，而瑞芳厂区离主要干道有一段坡度，宛如瑞士的山腰地形，能够有效的隔绝重型车辆经过产生的地表微小震动，因此公司就落脚在瑞芳。而风罩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1977年创办人钟敬峰以农机零组件制造与贸易起家，当时台湾的精密机械工业还在萌芽期，很多关键的引擎喷嘴、高压燃油系统都必须仰赖德国或日本进口。由于外商产品价格昂贵、交期长、技术也遭到封锁，钟敬峰因此萌生为何我们不能自己做的想法。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瑞芳山脚下军工小巨人。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3: 台中市政府8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太平区行政中心办理征才，邀请特立屋、鹤堤酒店、博生工业、新展工业及立山工业等10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救福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5: 找三洋汽车借款。
4: 手续呢？
5: 简单免等。
4: 利息呢？
5: 合法无问题。
4: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6: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西元2000年的时候，由 SMAP 也是当年红透半边天的这个日本的男子组合，他们就推出了这首歌曲《Lion Heart》狮子心，然后搭配当时候由曹简刚也是 SMAP 的成员主演的一个戏剧，然后这首歌曲也是相当的红，虏获了很多很多人的心，并且呢，这个歌它的歌词就在唱着男性保护自己心爱女性的意念。据说这首歌也成为了木村拓哉当时向工藤静香求婚的歌曲。那么说到工藤静香还有木村拓哉呢，这两个人也是最近跟台湾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消息，包含工藤静香在歌迷的网站有公布说10月25号将要举行台湾的演唱会，然后在木村拓哉也紧接着11月的时候就要来到台湾来办理他自己的出道的演唱会，他在9月就会展开他出道35年的首次个人亚洲巡回，包含首尔包含台北两个地方，那台北的场次是11月13跟14要连开两场，而且呢第一场13号那一天刚好是木村的54岁生日，也准备要来跟台湾的粉丝一起来庆祝。8点12分，现在演唱会经济非常的盛行，演唱会经济也相当的当道，很多地方呢都是要抢搭这个演唱会的热潮，包含像住宿啦，或者像观光啦、餐饮啦等等，大家都已经越来越把演唱会的商机当成是营收的一个主力。那么提到演唱会，除了这些商家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对象，你应该想不到，它跟演唱会开始有了连结，就是月老。在台湾月老的这个文化还算是蛮盛行的，在台湾有好几间蛮著名的月老庙，包含在北部有台北的霞海城隍庙，有些庙应该不能说是月老庙，应该说里面有供奉月老，然后这个月老因为很灵验，所以也成为这个庙宇的一大特色。另外还有台北的艋舺龙山寺，在台中中部地区就乐成宫，还有在彰化鹿港的天后宫，以及南部台南的大观音亭，这边有一尊阔嘴月老，因为他的这个比例，神像的比例，嘴巴是比较大一些的，就象征非常的会说媒，有人一说是适合想要结婚但还没有对象的朋友来去参拜，所以台湾的月老文化蛮盛行的，而且现在这个月老的业务也在扩张当中。过去呢，我们就是想说，就男女之间有这样的情投意合，就靠月老来说媒。而现在呢，是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很多想要来追星的朋友，就要来也会来拜月老。而且这个月老怎么拜呢？你如果走进最近的一些月老庙，你会看到很多在月老的那个供桌上面会摆着一整排的一些偶像的卡片，然后旁边可能还会放那个演唱会的座位表。这个是月老最新的一个业务，帮忙抢票。在供桌上面，你就会看到除了鲜花、水果、红线以外，也会有这些东西，甚至有些手灯啦、应援的小物啦、各式各样的这种应援的颜色、偶像的照片等等。这个国际媒体也都觉得哇，蛮特别的。很多国际媒体都有来报道这个现象，包含 CNN 啊、BBC 啦、路透啦，他们都有来报道。很多外国记者也觉得很疑惑，他们大概已经可以理解哦，台湾有拜月老的这个习惯习俗，可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哎，为什么这个过去是掌管大家婚恋的神明，会突然接到演唱会的门票申请？那有一说，就是因为毕竟去看偶像，不管性别嘛，不管是你是要看男生的偶像还是女生的偶像，就是你都会有那种希望跟对方牵起缘分的这种要求，所以有人就想说，哎，那这个既然是有牵起缘分的诉求，应该月老他本来就是掌管这个，所以应该也可以就是相对的平行业务移交过去，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开始做这个事情。而且根据一些网络上面的回馈，还真的就是有人去拜了月老之后顺利的抢到票，有这样的回馈，然后就反馈回来就更加重大家去想要去拜月老，然后希望可以抢票顺利。可是有一方的说法认为说，你会去拜月老为了抢票的人，你本来就是对于抢票这件事情比较认真嘛，或者是比较注意比较专注的，那这样的人本身就有比较强的动机跟成功率抢到票，所以也有人觉得不以为然。但现在你去拜月老的一些神殿啊，或者是庙宇，你都可以看到蛮有趣的这个现象。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
1: 搜搜的贝门。
0: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
1: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2: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台中市府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当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以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是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和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依据民防法规定，如果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是管制，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期盼全体市民共同配合演习，一起守护城市安全。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由叮当所演唱的歌曲《夜游》，来刚才跟你分享到了月老的文化，来进一步跟你讲月老的习俗是怎么来的。月老这个神明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很亲民的形象，大家都觉得他很像是就是在街头巷尾会看到那种阿公的形象。不过这个月下老人的形象，他最早是来自于大唐帝国的李复言这个人，他写了一个小说集《续玄怪录》里面的一篇故事，它最早是来自一个小说故事。那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订婚殿》，订是决定的那个订，然后婚姻的婚，殿就是店面营业的那个殿，订婚殿。这个故事里面就有月老的传说。这相传在当时大唐帝国的元和二年，有一个书生叫做韦固。这个书生呢，他就在旅行的时候借宿了一间旅店。有一天晚上天还没亮，然后这个书生因为他就很早起来要念书嘛，读书，然后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读书，就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坐在月光下，然后靠着布袋透过月色当作光当作灯，在翻阅一本没有字的天书。那后面这本书大家就说这个是婚姻簿或者是鸳鸯谱。那这时候这个书生很好奇啊，因为看到有人在看书嘛，就会想要去问一下。他就问这个老先生说：“哎，请问你在看什么书啊？你那布袋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个老先生呢就回答他说：“这个书呢乃是天下男女的姻缘簿，袋子里面装的是红绳，用来系住夫妻双方的脚。只要被这个红线系上的人，不管两个人的家世如何的悬殊，不管两个人相距多远，甚至两个家族有世仇，最后都一定会结为夫妻。”然后这个书生他就有点惊讶，可是呢当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回答这个老先生的话。那老先生呢就随便指着当时路上经过一个卖菜的阿婆，可是阿婆眼睛已经是看不到了。那这个阿婆怀里面呢抱着一个大概3岁左右的小女生，那这个小女生就全身脏兮兮的。这个老先生呢他就看韦固，看这个书生好像有点不太相信他，他就告诉韦固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女生，那个大概3岁左右的脏脏的小女生，那个以后就是你的老婆。”然后这时候韦固呢年轻气盛，年轻人而且又是书生，就会有一个脾气在，他就觉得自己被这个老先生戏弄了，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他后来呢就派仆人要去刺杀那个小女生，他就不相信这个老先生讲的话，他就说怎么可能，他就派他的仆人去行刺那个小女生。那这个仆人慌乱之中呢没有行刺成功，只有刺到这个小女生的眉心眉毛之间，然后就跑掉了，就逃跑了。然后再过了大概14年左右，韦固后来呢功成名就，建功立业，他就立下了军功，迎娶了刺史的千金，就是一个大官的女儿就对了。在新婚那一天晚上呢，韦固就发现他的美丽的妻子眉心总是贴着一片这个花瓣的装饰啊，一再追问之下，这个妻子才哭诉，他说自己小时候曾经在菜市场遭到无辜的歹徒，而他说他很无辜，他说遭到这个无名的歹徒，不认识的歹徒刺伤他的眉心。然后韦固这时候才大惊，他才发现哦，原来当年在这个旅店客栈之前，月下老人他所讲的真的是有应验的，不是他自己空口乱讲的。然后韦固这时候呢才感叹缘分早已天注定。后来这间韦固当年投宿的旅店呢也被当地的官员改名叫做订婚店，就是这间店是定下大家婚姻的一间店，这位神仙就被称之为是月下老人，这是月下老人的形象的由来。那么现在在月下老人你要拜月老的时候有几个节日你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就是七夕情人节，农历的7月7号，这是传统上认定的情人节。那另外呢在中秋节也可以来参拜月老，因为相传这一天是月下老人的圣诞千秋，你在这天来拜也可以，据说中秋节这天是比较灵验的。还有呢，因为与时俱进的关系，现在西洋情人节大家也会选择在这一天来拜，就是有那个能量就对了。还有呢，贡品的部分跟其他神明的贡品比较不一样，你如果要去拜月老的话，有一些民俗的观点是你可以拜红枣，就是早日找到好的对象。另外呢拜枸杞，枸杞的原因是枸杞就是把自己顾好，然后呢祈求好姻缘，它是用谐音的方式。桂圆也可以拜，桂圆就是感情圆满，然后再来就是要拜一些甜的糖果啦，或者是摩吉，它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希望月老可以吃叮叮，然后帮你讲好话。摩吉的概念是希望用这个摩吉的粘性把月老的嘴巴粘住，就是让他不要讲太多好话之外的话，就是帮你讲好话就对了。
有这几种不同的贡品，然后红枣啦、枸杞啦、桂圆你都拜完，好像也可以把它煮成一个甜品，也是还蛮方便的。另外呢，有一个民俗说法是月老的信仰里面很重视诚信诚实，想一想也合理啦。对啦，因为你毕竟是要帮你签姻缘嘛，如果要签姻缘的两个人都不诚实，那到最后这个姻缘就当然不会好嘛。所以月老的信仰当中相对的是重视诚信的，所以信徒在民俗的观点说法是在祈求完的时候你通常会许一个承诺，就是啊，如果我在某一段时间之内结婚，那我就会带喜饼来答谢，类似这样子等等的。那很重视还愿的文化，特别比别的神明更重视还愿，这个是民俗的一个说法，也提供给你参考。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4: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3: 有什么优惠吗？
4: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5: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8: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7: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8: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7: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8: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That's race。
10: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11: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0: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2: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岸边景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 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2: 早上时间8点52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45年，当时候美军的轰炸机在那一天的早上就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代号小南海的原子弹，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在实战当中使用核子武器，也是一个近代史的残酷转捩点。当时候的背景大家应该已经蛮熟悉的，就是二战太平洋战场已经进入到尾声，那为了要逼迫日本尽速投降，避免更多的伤亡，也避免后续还要打登陆战可能会有更惨烈的死伤，所以最终美国是做出了这项决定。而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广岛就瞬间化为焦土，数以万计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也确实就促成了几天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也结束了这一场人类近代史上几乎是全球都卷入的一场人为的浩劫。当然这段历史你也很难单纯的去批判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除了悲情之外，我们也从这个历史当中也应该要学到一些教训，学到这个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样的残酷。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确立了一件事情，恐怖平衡这件事。因为当时这种核子武器，后来大家看到它的毁灭性实在太强了，反而也逼迫着大国之间不敢轻易挑起全面战争。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和平其实是建立在这种恐怖平衡之上，形成了一种很讽刺的情境。那么到现在这个时代，相对大家可能也不太再随意的掀起这种大规模的征战，可是面对另外一方面突飞猛进的人工智慧 AI， 或者是像一些越来越深入的基因改造的工程，这些技术呢也颇有像当年的核子分裂一样具备颠覆世界的潜力。而广岛原爆或者是长崎原爆都留给我们很珍贵的一个教

寻人类的智慧到底能不能够驾驭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巨兽，在追求效率、追求极致的同时，我们心里面那条道德的底线也必须要踩得比过去任何的时刻都还要来得更紧。另外，在转换一下心情，1991年的历史上的今天，8月6号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在无声无息当中，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已经确实改变了你我的生活，是来自英国的电脑科学家提姆·伯纳兹里，他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对外正式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站，也就是到现在你还是会时不时在广告的时候听到的 www 的这个 www 的网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网站。当时这位伯纳兹里他的初衷其实相当的单纯，因为以前科学家们要互相的查论文、查数据很麻烦，而且档案格式彼此又不相同，所以呢，他就发明了全球资讯网。这个 www 它的整个全称是 World Wide Web， 就是全世界范围的网站互通的，叫做全球资讯网。然后这个全球资讯网呢，就解决了这个科学家们麻烦的过程，直接间接的啦，应该说他们本来只是要直接查阅彼此的论文，但后面却间接打通了全球资讯的任督二脉，让网际网络从以前只是少数精英们的实验室在用的，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现在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 www 的问世，包含电商、包含社群媒体、包含自媒体、包含 podcast， 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全部都不会有，或者至少不会以今天的形式出现。而且呢，这个提姆·伯纳兹里也跟很多推动人类文明巨轮转动的先贤一样，他当年对于这项事情他没有去申请专利，他无偿开放给全世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情操。希望以上的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空中再会喽，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3: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1: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红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医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生活打勾，
0: 健康打勾，
6: 欢乐打勾，
4: 好运打勾，
0: 音乐打勾，
7: 歌嘴也打勾。
4: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0: 就是有伤，
1: 就是有伤，丢丢丢，为什么抓不到音啊？丢哦，很低呢。就是有伤，好，听到这个九一一的歌曲哦，9453就是有伤了哈。今阿里马伤，明阿在马伤啊，伤伤伤。哎，对，礼拜四呢，大家不用考试，对不对？没有主题，应该是觉得蛮轻松的啦。今天就是8月6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哥哥，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啊。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Beauty 美人圈日本 Karazi 的心理测验，凭你的直觉选一只喜欢的鸟，测你大器晚成的几率有多高？一二三四五六哦，这好像很像一个什么商标之类的啊，一二三四五六的鸟，请大家选一下啊。啊，那礼拜四呢就是华裔贴瓜的，没有主题互动，但是会选昨天呢星期三点歌主题啊，几点几分的，几点钟的，什么几天的啊，几年的啊，或者是什么月啊，跟歌名有这个时间相关的歌来选一些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播出时间是落在9:30到10:30，10:50到11:30这个区块。好的，那就是请大家静待佳音，看有没有播到你点播的歌。不过昨天的点播量真的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主题还蛮好发挥的，所以呢点歌的数目是比较多一点，所以今天呢可能失望的人会稍微多一点，不过没有关系，一起来听好歌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明先生的歌曲《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

0: 然后这首歌其实疗愈感也蛮有的哈，像是呢我自己本身呢就是那种比较高敏感的人，然后呢凡事都容易先想坏的，对不对哈，像是那个会把它放大哦，就是说没什么大事自己吓自己那种人呢，都很适合来听这首歌曲，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是不是？有时候呢听了一些歌曲，你就会可以告诉自己，提醒自己说，嗯，对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对，但是也不要那么的完全的都没什么大不了，有些事要注意还是得要注意啊。好的，那一二三四五六的这个鸟呢选好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大器晚成的几率有多高。选择一的人呢，你大器晚成的几率是 20% 哦，你很难被称为是大器晚成的人，因为你头脑很聪明哦，很容易呢抓住机会哦，所以呢在前期呢很容易来掌握机会，不过呢后期就比较没那么顺利了，因为你似乎呢也不是为了成功而努力，只是想比其他人更快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就是你心里是想说啊，快点做快点做了，所以呢你的成就可能会很快速哦，这个但是有时候后期呢就充满了一些这个困难，不过因为你的这个速度很快的关系哦，也很容易成为周围人的榜样。如果选择二这一号鸟的人呢，你的大器晚成几率呢是60哦，你是容易呢会大器晚成的人，一旦你设定了目标就会竭尽一切去努力实现，有时候呢你的步伐就是照你自己的那个 tempo 啦，看到周围人的成功呢会让你觉得说，嗯，是不是我太慢了，哎呦有点烦躁，自己怎么好像还没完成呢，不过呢你算是那种很有耐心可以重新呢站稳脚步朝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走的人，而且你天生有良好的直觉还有洞察力，可以帮助你离成功更进一步。再来选择三的人呢，你的大器晚成几率是100%，就算现在呢你感觉很辛苦哦，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获得成功，你是无论如何呢都可以努力坚持不放弃的那种人哦，就算没有太多时间休息呢，你还是可以充满热情和动力，只要你的目标设定以后呢，你还可以在过程当中呢仔细的解决每一个问题，算是相当有耐性的人，透过观察周围人的成功，也会吸取别人的好的经验，按照自己的步调要一步一步的完成了，最后会获得非常大的成功哦。选择四号鸟鸟鸟的人，不要鸟鸟鸟鸟怪怪的。选择四号的人呢，大器晚成几率是5%哦。你不是大器晚成的人哦，因为对很多事情很容易产生兴趣，通常只有3分钟热度，一旦觉得没兴趣就不想再做了，那也不会试图透过一遍一遍的这个做同样的事情来取得成就，不太会去累积就对了。不过你善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可以呢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专长，然后又迅速呢得到成功登上巅峰的人，所以你不算是大器晚成的人。这个题目好像好多坑让我跳，还是我莫名其妙讲出了我内心的什么话吗？好了，选择五号的人呢，大器晚成几率是80%哦。你是很容易是大器晚成的人，你是那种就算遇到逆境也可以继续努力不放弃的人，拥有坚强的一个心态，不会因为什么小事情而气馁或放弃。你会成为一个靠着努力学习哦，一步一脚印吸收别人的成功经验，最后完成你伟大梦想的人。好，选择六号的人呢是大概40%哦，你有可能是大器晚成，基本上你是那种呢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成果呢就很容易立马放弃的人，但是涉及到自己还蛮喜欢的领域，或者是有一些部分呢你好像就会有莫名的坚持哦，或是那种命中注定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有莫名的动力可以让你继续努力哦，所以你要保持正向的心态，会为你带来成功的哦。好的，以上就是看你大器晚成的几率，提供大家参考。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
2: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
2: 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1: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3: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4: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3: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4: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综合。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网络发达以后呢，大家哦，就是呢常常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有时候呢就是看看周围呢，好像也少了那一份呢跟别人来打交道，然后呢就是好好社交的一个意愿。所以呢有时候当然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好像蛮孤单的哈。那当你呢觉得很孤单，身边好像空无一人，好像这个世界把你遗忘了的时候呢，午间情哦，他们在今年度再次合体推出了这首新歌《当世界遗落你》，希望能够用比较温暖的歌声哦，当你在脆弱的时候呢，好像很懂你啊，可以安慰你，然后产生共鸣的感觉。刚刚听到就是午间情的歌曲，继续这首歌呢是很经典的像歌曲哦，也是关于朋友的，是在这个1985年的这个经典歌曲叫做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然后是 Dionne Warwick 和这个呢 Elton John 还有 Stevie Wonder Gladys Knight 一起来录制的。那当时他们都是顶尖的实力派的唱将，然后也是唱出呢不管是那种逆境啊还是顺境，真正的朋友都会在你身边来支持你。所以呢在这个1986年呢第29届的格莱美奖哦，也拿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就来送上这首作品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是的，我们城市广播网也是你的好朋友，只要你转开收音机哦，或是用这个 APP 来收听呢，就可以呢感受到一些这个温暖的感觉，还有人跟你呢讲一些五四三哦，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陪伴你度过每一天。好，继续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旋律哦，不过呢它是后来诠释的版本哦，就是迪士尼呢这个动画真人版电影的主题曲哦，美女与野兽的一个主题曲，是找来了 Ariana Grande 还有呢 John Legend， 算是世纪的合唱哦。我们来听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那这个天气的部分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6号白天各地呢是维持高温炎热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随着呢这个台风哦，白海豚外围的云系逐渐的接近，今天晚上开始呢，西半部降雨将会逐渐的增加，周末到下周一哦，就是8号到10号呢，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气象署也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由于呢中午前后啊，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以上的等级，所以呢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气象署表示呢，这个白海豚哦持续朝西北到偏西方向来移动，那礼拜五呢7号开始就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域，礼拜六到下周一呢逐渐通过台湾北方的海面，朝中国浙江沿海接近，到时候移动速度呢将会放慢，而且会有北转的一个趋势哦。好，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咯。
2: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好的，我们本周的主题呢，就是几点几分啊，几分钟啊，几天啊，还是什么的几月啊，哈、哦，那种跟时间有关的，或是歌名就有时间两个字的。那首先送上的就是莫文蔚的《没时间》。对，因为没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今天就播到这边了，收工。好啦，开玩笑的啦，好无聊的梗哦、喔。Christine 呢就说想要听到莫文蔚的《没时间》，还有宇珍、秀月呢都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哦、喔。说觉得时间呢，日子真的是很快和无常哦、喔。这个秀月说，每天都会想要有认识的人哦、喔。哦，每天好像都会有认识的人毕业哦，所以呢，真的不要想太多，开心过好每一天就是最棒的。芊芊说呢，今天选二号，感觉这只鸟呢抬头飞起，很有自信感。今天是听歌日，仔细想一想，我从儿子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收听费公主的广播，到现在儿子都国三了，已经11年了。哇哦，时间真的是快转，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呢。而且呢，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那个费粉们，真的都是那种就是始终如一一日费粉，终身费粉的感觉哦。这个很多人呢随便讲一讲，听了几年都是吓死人的这个酒，哈哈哈，感谢感谢啦哦。真正说呢，今天的歌单一定很好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持续锁定哦，很符合今天的点歌主题吧，哈哈。今天一样也是怀着开心又愉悦的心情来听歌。方舟说呢，今天选是一号，这阵子呢校长交接的活动不少，林林接到去台东关山关里的邀请，我陪着他呢前往台东的火车上，算是蛮新鲜的体验哦。子瑜说是想要听到 Coco 李玟的18号 ,Sandy Chen 是说想要听到这个恐龙的皮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旋律很浪漫，听完这首歌会有被浪漫洗礼的感觉。那当然也谢谢你的推荐哦。Vicky Yan 呢说想要听到是戴佩妮的时间快展转快展。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讲好快。晴天也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这首时间快转。

跟着现在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像是呢这个今年就已经剩下没几个月了哦，已经过完一大半了啊、哦、啊，这个听到就是这个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慧敏说是想要听到周杰伦的上海1943、哦、是觉得是老上海复古背景为主题的歌曲。俊凯、王云还有静静妹都想要听到陈奕迅十年、啊、不过陈奕迅十年真的是在每一次的点播主题，很多次的点播主题他都有出现过了、啊、丽娟是说想要听到陈淑华的梦醒时分，还有 Elaine6 说想要听到 Energy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慧君是想要听到孙燕姿第一天，觉得呢每次、哦、听的时候呢、好像今天就是全新完美的第一天、哦、袁晨是说想要听到沈文成的5月11hit 几波哈，Rich Lee 是说想要听到王力宏的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好，我们就来送上王力宏的歌曲。

好，有看到朱梅说呢，昨天下班哦，在市集呢买美食来当晚餐，也很好吃哦。而且呢，星期三又有市集了，开心开心。雅竹说呢，今天听公主帮我们播歌的时间也是很开心的、哦，希望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郑小美呢，可能也是因为今天的主题哦，就是说呢，要好好珍惜家人哦，所爱的人。浩俊说呢，想要听到的是美国的毒药合唱团 Poison Nothing But a Good Time 哦，是1988年的歌曲，收录在 Open Up and Say Yeah 的这个专辑里面呢、哦，是很欢乐的摇滚歌曲。另外，青荣呢，这个彰化的阿荣说呢，想要听到周慧敏唱的时间 ，Silent Go 是说想要听到周传雄的时间，文琪是说想要听到 JJ 的黑夜问白天，雅竹是想要听到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了、啊，因为最近呢事情很多哈，然后呢就是希望能够越来越顺利。王小珍说想要听到孙燕姿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啊。另外慧玉呢想要听一首闽南语歌曲，江蕙的爱我三分。

0: 跑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有看到了雅轩说想要听到呢庾澄庆哦哈林的歌曲想你醒在0:03，娟娟也是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哦，他说在半夜醒来呢无法自拔的想念一个人的心情，这首歌可以说是诠释的相当好，自己也曾经有类似经验，就是在亲人过世期间呢多次在半夜醒来大哭一场发泄情绪，现在也还是会半夜醒来都是起来上厕所哦，喂还有邓嫂还有何友美哦，都想要听到这首想你醒在0:03。

有点灵魂唱腔的味道吧，这首歌真的是唱得很有氛围啊！听到就是庾澄庆的《想你醒在0:03》。有看到郑玲说是想要听到陈绮贞的《下午3点》，明轩是想要听到《摔你的365》，李泰明《日夜》，崔明豪《一夜不眠》哦。另外 Christine 呢，他说昨天去彰化和美和田药局买药，那个店家也在听城市广播网哦。好的，好的，谢谢收听哦。因为我上次去那个上广播夏令营的课的时候是在那个中兴大学那边上的嘛，然后我在那边附近吃早餐，那个红爷汉堡也在听我们电台哦，也感谢感谢啊。News 大师说想听到游鸿明7月1号，明德是说想听到游鸿明的1天1万年， Jimmy Wang 也是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来送上游氏情歌一天一万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这边有看到霞飞哥是想要听到 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 Only Yesterday 哦，就是在讲一个人呢经历长期的孤独、痛苦、绝望之后呢，遇见挚爱，生命迎来曙光。那些悲伤的过往呢，好像就是在昨日一样，非常遥远的感觉哦，也微不足道了。所以这个心境是可以因为事情而转换的，对不对？有些人这个本来失恋有没有？然后呢，又遇到了新的人，立马把过去那个忘。掉了，那些人是谁？立马忘掉。志豪说呢，想要听到泰妍的10点10分哦。朱梅说想要听到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的歌曲。另外锦绣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是老歌 Cindy Lauper 的 Time After Time， 或者是 M2M 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哦。我们今天就来播这首 Time After Time。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5: 找三洋汽车借款。
4: 手续呢？
5: 简单免等。
4: 利息呢？
5: 合法无问题。
4: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6: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7: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8: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6: 彰化县政府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Yuki is back， 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好，听到的是徐怀钰还有 Yunus 的高旭威来合作歌曲《倒数三秒》，也是麒麟想要听到的歌曲哦。他说呢，以前哦听《爱像一场重感冒》的时候呢，都会把歌名叫成《倒数三秒》，倒数三秒，是不是？然后现在呢，这个徐怀钰也直接有用这个倒数三秒来做一首歌了哈。对对对，就刚听到的这首歌啊。灰命玉 You 是说想要听到 Shiny 的 Hours， 应杰说呢想要听到龟贤的七年间的爱，徐令苑说呢不知道有没有何方的三点五十分，很可惜没有。 Apple 线呢是说想要听到林凡的五天几年。

王云说，可是瑞凡，我回不去了。好了，就是这个犀利人妻的主题曲啊。好，蔡琳说呢，华裔点歌里愉快哦，听歌帮盖大楼，想要听到的是陶喆的天天。哲宇是想要听到黄莺莺三年三月到九天九夜。孟文蔚是还有孟文蔚的这个午夜前的十分钟。胖胖会是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小芳也是想要听到爱你一万年，瑞演呢是说想要听到刘德华一辈子的错，一辈子时间也够长了吧齁。哦，这个刘德华这首歌我们比较少播，所以今天来播这个刘德华一辈子的错。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3: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7: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9: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10: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芊芊说呢，想要点播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张杰所演唱的《三生三世》。然后他说这部戏哦，追了 N 次，好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有力量感。没错没错，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那种百听不厌的哦，因为他做的很有层次感。就连我这个没看过戏的人呢，我就是听了这首歌就觉得很有画面，很有那种时空的感觉，还有那种深情的那种感觉哦。佑胜呢说想要听到刀匠的5:20 AM， 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有刀郎啦，没有刀匠。宣彤说呢，第二次来点播，想要听到 Beast 的12:30。林轩想要听到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米其林想要听到海莱阿木的50年以后。

0: 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日本九州今天呢清晨也传出地震消息。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观测，台湾时间上午的6:59，熊本县天草还有鲁北地区哦发生了瑞士规模5.1地震，震源深度呢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九州地区多个县市呢都观测到明显的摇晃，其中最高震度达4级。中央社的消息，国军汉光42号实兵操演5号实施，为了预防呢敌军由演转战，海军各式舰艇呢完成整补后，紧急出港，并且前往指定舒泊区待命。而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出动机动飞弹车组，空军战机呢也战备转场。海军陆战队呢这次呢兵分两路北上增援，部分官兵更搭乘两架 CH-47SD 运兵直升机在台北附近降落执行中枢防护演练。第四作战区呢在台南实施车机征购征用的演练，澎湖第一作战区执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的操演，负责火力支援任务的台北市后备旅破炮营呢则在北市一所高中临战训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这次的演习呢才有想定无剧本，并且不断以临机方式下达状况验测指挥官的判断决策还有命令下达。而明天7号上午的10:00到10:30是南部地区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到时候也请民众配合，不听劝导的话可以罚3到15万元。劲爆报道，汉光42号实兵演习5号正式展开，不料空军嘉义基地呢首日晚间发生了战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隶属空军呢花莲第5联队机号6644的 F-16AM 单座战机执行夜航还有转场训练后呢返场降落，疑似因为天降大雨而影响跑道滑行的速度，刹车时呢偏离并且冲出了跑道进入草地，飞行员是平安无恙，机体只有受轻微的受损，不影响后续汉光42号演练。中央社的消息，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估计，在与伊朗开战前，美国库存大约2200枚爱国者系列最新型拦截飞弹，还有452枚俗称萨德的 THAAD 飞弹。不过呢，因为美国媒体引述了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指出，美军在和伊朗的战争期间已经消耗近80%的 THAAD 飞弹，以及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飞弹。美国总统川普呢4号表示，和伊朗的谈判顺利，重新开放和墨兹海峡的协议最快有望5号达成。同时，他也警告伊朗，一旦谈判破裂，将遭受极沉重的打击。民视新闻网的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4号晚间呢前往这个饶河街夜市扫街，走访百年老店东方号面线的时候，获得店家邀请在墙上签名，过程中呢老板娘掀开一旁覆盖在菜单下的签名，发现下方正是呢台北市长蒋万安先前留下的字迹，形成了盖奖的画面。而影片曝光之后，店家 Google 评论遭到蓝营支持者灌爆一星，东方号呢不堪政治的风波，已将签名墙重新来刷上白漆。对此呢，沈柏洋5号也发文表示，雁过留声不必留名，墙上无名碗中有味。风传媒的报道，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厂进驻嘉义科学园区，却在2024年动工后挖到了史前人骨的遗骸。随着这个工程推进，嘉义厂工地呢接连发生多起的公安事故，到现在已经造成了2死5重伤，还有4人轻伤。为了求工程顺利平安，承包商呢在工地迎请关公、还有地藏王菩萨以及土地公等神明来坐镇，并在6号关圣帝君圣诞千秋时邀请布袋戏团进场演出，就是希望祈求一切平安顺利。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这里是
2: 城市广播网。
3: 好听广告
2: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5: 来，我们这段节目呢，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爱滋味啊健康的营养顾问啊陈建尧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顾问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觉得这个人啊很难管的哈，就是吃啦，就是个嘴啦，啊，你知道，我们这样越吃越胖哈，然后呢，年纪到的时候代谢又不好，
6: 那吃所以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
5: 对，
6: 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吃而身材改变的时候，你想要透过节食方式去吃哈，有时候真的蛮难达到，为什么？第一个不好实现，第二个你过得痛苦，那过得痛苦就会产生微微的忧郁或焦虑，那你的心情就不愉快，你内分泌就会受影响，你新陈代谢就会受影响，你就会变成其实你也没什么吃，但继续的胖。
5: 对，这个比较实际嘛，因为你看啊，我们就如果年纪到了，都吃点什么三高的药啊，或者是慢性处方签。平常副作用就已经很多了哈，那你说哇，我的脖子挺垂哈，我就没办法忍不住，结果我再吃一些这瘦瘦药、瘦瘦针，就副作用一大堆，这个你很难预期哦。
6: 对，
5: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副作用？
6: 尤其像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瘦瘦针，第一个它价格不便宜，第二个呢，它通常你一停就马上复胖，因为它一开始研发是给糖尿病患者。不是给我们正常人用的，只后来发现有打了有这个附加的作用，他就把它转成专攻在减肥这一块，
5: 比较好卖嘛。
6: 对，就有点类似大概20多年前的威尔刚，本来是要做心血管疾病的，就让你的血管扩松，让你的血压降低，结果发现血管扩松都固定一个地方。哎，就
5: 不是固定的，有些地方扩张很重要啊。
6: 对，所以就大部分那个地方的扩张对大家来说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好，所以就把它转成别的用途嘛，哈。所以瘦瘦针其实在全世界现在有个隐忧，就是说你一停打的时候，其实带来的反噬的效果更大。不过这个是药厂爱的。
5: 可是话说回来啦，因为你们是保健嘛，对不对？好，我们用天然的方式，我也想了解怎么样是可以达到说我可以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可以达到那不要，我就满足口腹之欲就好，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收进来，我的家的喝啊，你不要收嘛，对不对？不要吸收，是不是你们可以做到这样？
6: 我们想要吃的多多，吃的享受又不要负担的最有帮助。所以爱滋味在20多年前，其实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主成分，叫做三苦瓜。
5: 日本冲绳三苦瓜很有名的。
6: 对，没错，日本冲绳三苦瓜，而且是要日本冲绳的。那其实这个研究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在美国那边就大型做了。那他们做了什么实验，你知道吗？就有科学家去研究说，如果让你的三餐每天有吃到一条三苦瓜，但他连续做1个月、2个月、3个月追踪，如果你每天吃三苦瓜其实对老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每天吃大麦克是比较简单的，
5: 因为其实外国人不喜欢吃苦瓜。
6: 对，没错，他不喜欢吃他，所以他就把他苦瓜给干燥磨粉，让他做成胶囊什么，让他一天吃一条三苦瓜的量，其实量体也蛮大。他们研究发现说1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掉2-3公斤以上，而且他持续1年以上，我跟你讲他效果不输瘦瘦针，
5: 哪有，
6: 而且体脂肪可以降。
5: 你们很多客户都跟我回馈他1个月内就有感觉了，
6: 对，
5: 哪边有感觉？皮带有感觉
6: 啊？对，我跟你讲最有感觉是，
5: 不会等1年，你太保守了，顾问。
6: 我说我们跟瘦瘦身来做1年的比较，因为他拿的是这个数据啊，就卖到全球缺货，对不对？
5: 他那个是药哦，
6: 药哦，他是药。那我们是这样很平均，但是我们使用1年的话，如果三苦瓜你使用1年，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你如果突然停止掉它，它不会复胖，所以三苦瓜有这样好处。所以爱滋味我们在20几年前，我们第一个从日本 Okinawa 引进，我们做成第一样饮就是我们的分解茶
5: 饮料嘛
6: 哈。
5: 对，
6: 那时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家，目前大概是唯一一家，因为什么？因为三苦瓜是苦的，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不苦的饮料，它需要一些专利的技术在里面。
5: 我现在还是在喝你们的这个三苦瓜分解茶。
6: 我跟你讲，像比如说饮料的话，一般是夏天卖的还是冬天？
5: 夏天啊，
6: 夏天嘛，只有分解茶例外。冬天卖的比夏天更好。
5: 冬天这个就肚子饿嘛，
6: 不是因为台湾现在没那么冷，你要吃火锅、吃羊肉炉、吃姜母鸭，一定要分解茶来配，这样可以消除油腻， 哦，让你顺顺畅畅，
5: 你的灵魂也比较不会这么罪恶。
6: 对，一方面你觉得吃了这么罪恶，一方面把它释放啊，它释放罪恶真的有效果。那么现在发现，如果说有效把你的身形给逆转，把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到年轻一点的时态的时候，就是你要加量。那加到多少量呢？你一天大概30条三苦瓜的量。
5: 那这个没办法，这个真的要靠你们生技的部分萃取
6: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萃取出来，浓缩做成艾斯威三苦瓜的分解锭，然后小小的三颗就会有30条分解苦瓜的量，你就等于喝了30罐分解茶。那这样我们去做一个研究实验呢，大家都希望短程有效嘛，不要吃到什么一年，我们用两个礼拜做个区间。如果你一天使用一次的话，不管饭前饭后都可以哦。两个礼拜过后，几乎所有人都掉2到3公斤。
5: 你真的是哦，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哦，都是独家哦，你只有在我们节目可以用得到。那刚刚既然讲到我们爱滋味哈，这个东西的全名叫什么？
6: 我们这个全名叫爱滋味的分解锭。
5: 爱滋味分解锭，好，所以在这段广告时间里面呢，跟大家介绍爱滋味分解锭。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它一些成分，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它吃到肚子里面呢，它可以有一个像是塞的一个网子这样的，
6: 没错，
5: 让我们的糖分啊，让我们的升糖的物质啊，
6: 还有脂肪，
5: 喜欢吃面，喜欢吃矿肉饭，这个过不来，过不来，但不会全部过不来，但是你至少不会吸收这么快，
6: 是，
5: 所以一方面减少你的脂肪的堆积啊，你还可以燃脂，对不对？
6: 没错。
5: 二方面呢，又可以降低你升糖的比例，所以还可以控制你的血糖啊，
6: 没错，
5: 让它比较稳定一点哦。
6: 是，
5: 所以这是你们最主要的这个热卖的原因啦，
6: 没有错。而且我们还有热卖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的啊？简单方便，不管餐前或餐后来个三颗就好了，每天持续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了。
5: 中餐三颗，晚餐鸡腿饭三颗，宵夜在
6: 不需要那么多了。
5: 我是说不需要我吃太多，而且三苦瓜吃太多。
6: 而且吃这个三苦瓜，我们还希望你遵从一个方式。
5: 你来，
6: 不要减少你的食量，你正常多少就多少。因为吃饭也是一个消耗能量。
5: 不要减少我的宵夜。
6: 对，不用去特意减少。
5: 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啊。
6: 对，
5: 因为我如果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保健的，它不会有副作用，我可以让我自己觉得衣服穿得进去然后体态变好，那在这个纽扣好扣，对不对？
6: 对。
5: 可是我吃还是照吃，那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像你讲的那个网子过不去嘛，这个有效嘛？
6: 没错。
5: 如果你还没吃，你就告诉我你要运动，我干嘛讲了老半天？那搞不好是我运动来的。
6: 没错，所以我们都希望你三餐照常使用，搭配三苦瓜分解锭。然后如果偶尔能够运动一下，那当然是最好的，毕竟年纪会大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反馈有效，非常的明显，
5: 真的是，
6: 因为它就是太简单。其实有时候养成习惯最困难，持续最困难，所以你如果一天就这么简单的选一餐到两餐来吞个三颗搞定，那不是很轻松吗？
5: 我现在吃东西前三颗或者吃东西后三颗随便你
6: 随便
5: 那你如果今天要去吃大餐就一天6颗就好了啦。
6: 对，6颗就够了。
5: 分两次啦，这样子。
6: 是，
5: 不管你就试试看，让你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真的在扣扣子很有感觉？那这个试试看嘛。
6: 对，
5: 对不对？试试看。那一天照这样吃就好了，饭前饭后也都可以。那
6: 是，
5: 顾问请教一下，你们爱滋味卖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6: 我们这个一罐90颗装，定价是1800块。
5: 90颗装1800块，
6: 90颗装，那一次3颗的话，基本上可以吃一天，一次可以吃1个月。
5: 一个月
6: 如果你加强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一次使用我们都建议说加强使用，因为你必须快速调节你的体质。然后我们现在2罐的话，原价是3600块，今天有带一点小优惠给大家，我们特价
5: 小优惠，小多小？你说
6: 有够小，就是3600特价3280。
5: 3600特价3280，
6: 这优惠很小，对不对？
5: 太小了吧，
6: 所以我讲起来都不好意思。
5: 你自己知道不好意思就好。
6: 可是这个公司给的统一的优惠没办法，你去上电商啊，去所有到处的商场啊，或者是平台，
5: 公司是公司，
6: 公司就是会规定这个小优惠。
5: 但是呢，你啊，
6: 我来另外带个大礼物。
5: 对，恭喜，利息利耶！
6: 所以说小小优惠给你，原价3600，特价3280，大大礼物就是你买2罐，对不对？我再送2罐，
5: 买2罐再送2罐，
6: 对。
5: 视频3280，
6: 没错，
5: 啊，那这样 OK 啦，那这样 OK， 要不要二一天做五？不行
6: 不行的，礼物这样子是极限的，所以你知道3280是可以带回四大罐，
5: 我觉得这样很划算的，
6: 非常非常划算，你外面的所有的通路都找不到。
5: 是，那这样子等于是360颗装了耶。
6: 对，没错，
5: 对不对？好，3280，
6: 但是组数有限啊，你卡丘拿博的微博啊，
5: 我们就节目结束之后
6: 是、
5: 哦、那你电话打进来、哦、那电话要打几号呢？
6: 来0800-445566，
5: 0800-445566哈，这个免付费的电话0800-445566，记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爱之味山苦瓜分解定是独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哦，对不对？
6: 对，没错，
5: 是要跟大家做保证，你在其他节目是绝对买不到山苦瓜分解定的。那你与其每天喝到肚子这么大哈、哦。晚上还会潜量，你不如直接吃这个山苦瓜分解定吧。哦，三餐通通不用做任何的改变，餐前餐后都可以，就是三颗，中餐三颗，晚餐三颗，试试看。哦，15天到一个月，让你马上有感觉。记得我们的电话0800-445566，今天是2+2四盒3280，非常谢谢我们陈建豪顾问，谢谢，
6: 谢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网。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天气变冷吼，就是爱补一下啦。头家啊，哎，舅母啊，
2: 麻油面线，
1: 啊，再来两锅肉啦，嘿。
2: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1: 惊什么啦？哇哦，爱滋味分解锭吼，帮我分解啊！
3: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三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一罐90颗，1800元。

0: 讯网查看相关规定。如果发现业者有违反法规，可以打1950消保专线提出检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2: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3: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2: 0800-785-678，
3: 0800-785-678。
4: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5: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4: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5: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3: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5: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6: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听到的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然后是 Cindy 说呢想要听到这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哦，因为搭配过这个电影小时代非常好听，而且呢就是传达出那种时间带不走我们曾经有过的约定哦。Peggy 谢呢也是说想要听到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另外呢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小帅妹说呢

然后听到万方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然后呢每一天的这个快乐呢都是转瞬而逝哦。那用心过好每一天， Candy 线呢也是说想要听到万方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哦。那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万方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时间是来到了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有看到了宜林说第一次来点歌哦，想要点孙燕姿的日落，下周三就请你提早来点歌哦。江江说呢，这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还有娟娟呢说想要听到 Madonna 还有 Justin Timberlake所合作的 Four Minutes 啊，他说呢很喜欢马当娜，也很喜欢娜娜哈。好的，谢谢。这首歌呢，当时哦也是在推出之后呢，就是在传达那种拯救地球，然后面临那个环境毁灭，只剩下最后四分钟，有点警示的概念哦，也是强调环保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 Four Minutes。

0: hey,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这个是铁熊说呢，想要听到 AKB48 的365天的纸飞机哦，因为呢歌词当中也是很正向，就是人生呢365天哦，人生也很像这个纸飞机啊，也是要奋力的往前飞，在风中呢全力的前进，而飞翔的姿态还有这个终点呢是最重要，所以他说呢是非常正向的一首歌哦。苗栗小马是说想要听到张雨生这一年这一夜、哦、他说歌词里面有提到星座，有节气，也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歌，他很喜欢哦，也谢谢小马的推荐。另外雅玲说呢想要听到的是江志峰的七天。

好，这首歌呢，它也是有点用那种什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哦，好像很多流行歌曲都会用这种这个堆叠式的模式来打造歌词哦。这个是江志峰的《七天》，哎，我也是呢，因为听众朋友的点播，然后才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好听哎哦。张晓琪是说想要听到陈绮贞《时间》的歌，高山湖说想要听到邰正宵《一千零一夜》，那时候上这个 KTV 必点的歌曲哦，感觉自己年纪好老哦。My Nego My Nego， 我跟你也差不多了。吴权说那大家点的歌都好好听哦。对，我也觉得，因为呢这个时间的范围很广啊，所以呢大家点的歌也蛮多样性的。我是不是间接在称赞自己？是。好了，义军呢是说想要听到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6: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5: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6: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5: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6: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要去哪里买啊？
5: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随着时间的流逝呢，真的会勾起很多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感触啊、回忆，还有一些想法哦。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时间有泪》，是怡萱想要听到的歌曲。江江说呢，想要听到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哦。对，这首歌为什么今天没有人点呢？哈，是，那你这个下周请早哦。国庆呢，他说优质的、令人喜欢的主持风格哦。哇，麦内贡麦内贡了哈，立马三八破功有没有？哦，你说的是优质哦，不是气质哦。哈哈，好了，我每天都会吃蛋白质哦，谢谢你哦。还有这个明南说呢，凌晨三点钟那首歌、哦、让我麦克风都准备好了。另外素玉呢，他说想要听到信乐团还有戴爱玲的《千年之恋》，这也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首点歌，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不得不说，这首歌的编曲真的很赞呢。要速度有速度，要层次有层次，要爽度有爽度啊！好，听到就是《千年之恋》，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这个是联合新闻网呢引述天下杂志的一篇文章哦，一篇报道，全球罕见的断网降速演习，30分钟不能滑手机，全民可以学到什么呢？下个礼拜呢，8月10号还有13号呢，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在北部还有中部两大人口密集区，将会首次纳入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轮流模拟呢极端情形时行动网路受阻的一些情境，当天下午的2:30到3:00，手机网络将无法上网，只能够打电话还有传简讯，但如果用这个电脑上家里或公司的 WiFi 等等的固网，并不会被降速。总共有14个县市，大约呢全国70%人口都会受到影响。现在的演练呢，同时适用天灾还有人祸，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还有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就指出，借由实际的降速，民众体验到不方便，开始进而会思考自己的通讯备援的设施能有其他什么样的选项，而对于电信业者呢，则是借此机会演练如何吸收冲击回复这个通讯哦。对于这个警政消防等机关来讲呢，就是要测试如果不靠行动装置的备援通讯手段，资讯安全是不是会有疑虑，并且要来检讨改进。30分钟并不长，这次还不到压力的测试哦。曾怡硕指出呢，演练重点不是要得到完美的结果，而是要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最好能够不止一次分区轮流来演练，培养大家的一个觉知。根据这个国科会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的一个调查，手机呢是最普及的上网工具，台湾民众呢平均每天手机上网的时间大约有5小时，这也是呢这次演习针对行动网络降速的原因。政府希望民众在大型灾难时要有多元的通讯管道。台湾电信产业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呢刘立秋他就观察，这次演习文宣强调市话固网仍然可以运作，也就是变相的在教育民众不能够仰赖单一的通讯设备，在重大灾害时呢将频宽资源留给医疗还有救灾等等紧急民生需求，自己准备备援通讯的选项，增加自身的通讯韧性。Sport 10的运动实验室的创办人徐子涵呢，他常年钻研网络安全，也是民防圈活跃的通讯专家。他说呢，身为国民能够做的就是打造自己的自主网络。他在这次呢降速演习也规划了自发性的紧急通讯演练。第一步呢，就是邀请呢具备技术能力还有意识的人员相互来认识一下，形成地区的通讯互助小组。徐子涵观察呢，民众知道怕没电要用发电机，怕没水要储水，但是呢，断网是很多人呢不熟悉的突发状况，没有应对的经验。透过建立通讯互助社群，就可以增加一般人的一个能动性。无线通讯技术 LoRa 是这一次呢民防社群讨论以及呢实作演练的重点之一。演习当天呢，徐子涵会将搭载 LoRa 设备的无人机飞到高处，作为通讯的中继站，模拟山脉两头或被高楼遮蔽的社区，透过无人机节点走最短的一个通讯的路径，增加通讯的成功率。说到底呢，对一般人来讲哦，通讯韧性靠的不见得是什么黑科技。年轻人可以多跟老一辈来聊聊，过往天灾的时候，手上的通讯管道到底是什么呢？而徐子涵说，传统的通讯方式成熟、便宜又好修，像是家用电话、简讯，甚至于是传真，在非常时期都可能是有效的应对方法。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不要玩得那么晚，那个厨房我帮你热了一碗面，吃完赶快去睡觉，听到没有？
3: 知道啦，烦死了。哇，好酷哦，新的游戏耶。
4: 您好，准备上路，前方道路不平，500公尺处路面坑洞多，接下来请左转。啊不对，因为路基流失，道路多处坑洞，即将进入市区，请小心前方有大面积一条条无法再修复的路痕。
3: 导航啊，你导的是什么路啊？怎么这么难走？
4: 你过关的游戏叫做《爸爸的脸》，路痕是爸爸脸上的皱纹，坑洞这是为爱付出过后的标志啊！小心不落石。
3: 原来是做梦。
2: 阿嘎阿嘎，妹妹吃完没关系，累了就赶快去睡觉。
3: 哦，好啦，我知道的啦。
4: 爸爸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我们永远还不起的恩情。

0: 我每一刻，
1: 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
3: 哎、欸，
0: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3: 每天都在听。
0: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3: 到最后一天，
4: 春夏秋冬，
3: 婚丧喜庆，
2: 喂，
3: 都有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铁肺歌姬李佳薇哦，推出了全新的歌曲《甲乙丙丁》。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那种，爱情结束了哦，原本很熟悉的两个人，怎么能够毫无悬念的就变成那种形同陌人陌路的那种路人呢？心里还是很伤的哦。那因为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旋律呢，让人家觉得很有感觉，也算是一首 K 歌哦。所以呢，网络上已经有人在挑战翻唱了，蛮厉害的。接下来听到的是东方神起的队长于卢允浩呢，他也推出了新单曲叫做 An Ordinary Story。 他也是把那种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离别的状况哦，把它当成是很日常很普通平凡的故事。我们来送上这首 An Ordinary Story。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赖慧如的为爱迷惘，那么呢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生保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服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生保黑玛卡，我亲像猛虎啊了，哦，愈吃是愈厉害哦。
2: 生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保黑玛卡哦，连阮家媳妇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力哦，你都唔通趁，等下你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0: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6号啊，礼拜四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四的节目，今天中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左右风哦。歌名里面也出现左或者是右哦，左边跟右边的歌曲呢，其中一样。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8月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天生日的寿星歌手的作品，今天8月6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歌手潘玮柏的生日。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壁虎漫步，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比的这边要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J 开头的歌手哦。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位，他是来自于夏威夷的冲浪歌手了，欢迎 Jack Johnson 杰克强森。

0: Jack Johnson 这首单曲叫做 Upside Down。Jack Johnson 呢是一位来自于夏威夷的冲浪歌手、哦、那是因为他在当歌手之前他真的是一位冲浪的国手，后来呢是在一个严重的意外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冲浪了，因此呢他抱起吉他来创作唱歌，200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以来呢让他入围到了格莱美奖、全音乐奖、告示牌音乐奖，同时专辑累积的销售数字呢是突破到了2000万张以上，而且呢其实他是很少上宣传的、哦、因此呢能有这样子的成绩真的也是非常的厉害。那么再来呢，彼得持续要来选播到的是他在2017年所发行的《心中那片阳光》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My Mind is for Sale。
1: Well I heard the blinkers on, I heard we're changing lanes, I heard he likes to race, I heard there's six or seven words he likes to use。

来自于他在2017年所发表的《心中那片阳光》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My Mind is for Sale。 其实 Jack Johnson 呢，一直对于环保这件事情呢是特别特别的强调，因此呢他拥有了一间太阳能的录音室。那在这次的专辑当中的印制呢，他也坚持使用100%的再生纸还有植物油墨来印制专辑，号称呢整张专辑绝对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那再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歌名叫做 You Can't Control It。

0: 哥，不要玩得那么晚，那个厨房我帮你热了一碗面，吃完赶快去睡觉，听到没有？
1: 知道啦，烦死了。哇，好酷哦，新的游戏耶。
2: 您好，准备上路，前方道路不平，500公尺处路面坑洞多，接下来请左转。啊不对，因为路基流失，道路多处坑洞，即将进入市区，请小心前方有大面积一条条无法再修复的路痕。
1: 导航啊，你导的是什么路啊？怎么这么难走？
2: 你过关的游戏叫做爸爸的脸，路痕是爸爸脸上的皱纹，坑洞这是为爱付出过后的标志啊，小心得落石。
1: 原来是做梦。
0: 阿嘎阿嘎，妹妹吃完没关系，累了就赶快去睡觉。
1: 哦，好啦，我知道的啦。
2: 爸爸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我们永远还不起的恩情，关心永远，用心回味，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幸福就是可以窝在爸爸的臂弯里撒娇逗他开心，别忘了在父亲节使出大绝招，让他感受你满满的爱哦。我是温岚 Landy。
5: 好，紧接着在今天西洋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选播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K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西洋乐坛当中的百变女伶，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ine Kenworth。

这是 Kristin Kenworth 在2020年所发行的《女声至上》这张专辑里面呢，邀请到了 Dolly Parton 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永恒之作、哦、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么 Kristin Kenworth 呢，她是美国当代风格多样的艺人，她的演艺生涯呢横跨了电影、电视、舞台剧、音乐跟配音的领域、哦、演出的部分呢更是获得了东尼奖跟艾美奖的肯定，也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呢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星星。那么她在花腔女高音的歌唱技巧之下，也发展出音域宽广的一个唱腔。今天彼得来推荐到的是他个人的第七张的录音室专辑、哦、取名叫做 For the Girls 女声至上。在整张专辑当中呢，他重新诠释了流行乐坛传奇女声的招牌金曲，包含了继续能来听到的、哦、他邀请到了 Ariana Grande 一起来合作的好歌 You Can't Own Me。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
9: 舒服你的听觉。
10: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4: 我是 Aris，
12: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2: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听到这首非常甜蜜的男女对唱曲呢，来自 Lara 梁心怡跟铁竹堂的 Jason 所一起来合作的这首单曲 Say You Love Me。 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地区 FM92.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 FM97.1。 现在要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来，这个礼拜呢可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呢整个暴风圈不会往台湾的方向这边来前进，但是呢因为它的暴风半径很大，所以呢这个礼拜六日可能会掠过北海岸的外海。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日刚好有来北部，然后呢也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雨天备爱的部分呢可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好，我们再来呢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男女对唱，马念先跟 9M88 的合作，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
2: 搜索的妹妹。
1: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4: 找三洋汽车借款。
3: 手续呢？
4: 简单免谈。
3: 利息呢？
4: 合法无问题。
3: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5: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6: 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台中市府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当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以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是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和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依据民防法规定，如果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是管制，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期盼全体市民共同配合演习，一起守护城市安全。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好，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左右风，歌名里面有出现左边的左或者是右边的右、哦、等等关键字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呢也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哦、找到今天8月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1: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2: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把握暑假，探索未来，透过职业适性诊断咨询、亲子职涯工作坊及职场体验，带你探索兴趣、认识自我、走进真实职场。这个夏天为梦想试一次，让未来更有方向。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来哦。那么在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在空中哦，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左右风哦。这个主题呢，距离上一次做应该还没有满一年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应该多多少少都还有印象。只要歌名里面有左边或右边哦等等的左右的关键字，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哦，彼得来送上的是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这首歌，就叫做《左边》。还有哪一首歌跟左边或右边有相关？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喽。

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清风也罕见的献出了吻戏哈。这首歌收录在无与伦比的美丽这张专辑里面，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左边》。希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只要歌名里面有左或者是右等等的关键字，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像金命呢说左右为难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歌呢今天也是未看先猜，一定是我们今天的点播冠军。那到底究竟它是不是大家所预测的点播冠军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还有张金芳也唱过左右，梁咏琪的向左走向右走，宜萱说萧煌奇的左边右边，以及红香芹这位听众朋友呢要点播的歌曲也是来自于张学友跟郑中基的左右为难。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欣赏到的是黄琪老师的这首左边右边。

最近彼得陆陆续续呢会收到一些新加入的朋友，他们不太确定要怎么样才叫做完成邦盖大楼，非常的可爱，然后都私讯给我。其实邦盖大楼呢就是在今天的留言区当中来留言，那彼得呢在每周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钟呢都会开出一个互动点歌的主题，那当天呢都会有当天日期的 LINE po 文哦，像今天8月6号呢就有8月6号的 LINE po 文哦，只要在 po 文当中留言一次哦就是邦盖一楼，留言两次就是邦盖两楼哦，以此类推。那今天一样哦，希望礼拜四的空中呢可以募集到500大楼以上，我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区当中来留言哦。那赖雅玲呢说杨丞琳他有唱过左边 Joe Chen IO 乐团的向左向右，张雅琴萨顶顶的左手指月，以及刘安修呢，哇这首歌厉害啦，谢霆锋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论是前后风或者是左右风，这首歌曲里面呢全部都涵盖了。张佑胜呢也要点左右为难，以及杨家伟呢也提到的是 IO 乐团的向左向右。这个阶段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华语音乐界当中的串流女神串流女王陈华这首单曲左边的人。

0: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20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在空中呢，原来募集到了是左右之歌，歌名里面有左或者是右等等关键字的歌曲呢，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今天的子题呢，彼得来加开的来跟大家聊聊日剧好不好。那当然呢，近期以2026年近5到10年来看感觉呢，看陆剧、看韩剧、看台剧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主流，看日剧的朋友反而是一种小众那彼得呢，其实私底下呢也蛮喜欢看日剧的所以彼得想要请问一下大家，你最近一部看的日剧是哪一部呢这个题目欢迎您如果您刚好看到一出不错的日剧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8月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那彼得呢是觉得韩剧这个是我自己的解读，比较像是大鱼大肉这个大场景、大制作、大明星，有的时候呢还会拉拔到欧洲、拉拔到美国、拉拔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国家来做拍摄对不对？那日剧的部分呢，彼得自己的解读会比较像是 一碗很清澈，然后但是呢汤头却很深。很清澈，但是汤头熬很久，很好喝的汤面那你喝着喝着，吃着吃着，会有那种很舒服，然后呢，会让你回味很久的那种感觉那韩剧呢，比较像是大鱼大肉、龙虾牛排这样子的一个组合。那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呢，

我们大鱼大肉吃腻了，可以换个简单清澈的汤面来换换口味哦。这个是彼得在追剧当中呢啊，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那听众朋友，你最近看的日剧是什么？这个题目呢，也欢迎您浮出水面，一起来留言讨论看看哦。

那彼得今天呢也想借由这个机会呢来推荐一下这两天哈、哦、彼得在追的一部日剧，叫做直到 T 恤干了为止。那这部呢在日本的网站呢引发了讨论哦，是由苍井优跟松山健一所主演。那苍井优呢听说也是相隔了18年再度来演日本无线台的日剧哈、哦、所以呢这次的演出也可以算是在日本当地呢非常的讨论度非常的好憨哦，是由知名的 Silent 的编剧方深方美酒的一个作品。那第一集呢就以两个家庭、哦、都是非常甜蜜的夫妻，因为一场夏日的意外而产生了连结、哦、那第一集末的对白，你老公跟我老婆外遇了吧、哦、一个惊天的反转、哦、更是引发日本网络上面的一个全网的炸锅回响不断。整个集数只有4集而已、哦、是非常非常的短，彼得目前是看到了第二集的一半，真的蛮推荐的、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 Netflix、哦、搜寻一下这部戏、哦、直到 T 恤干了没有。彼得真的觉得这些日剧的片名啊，有的时候我都要想很久哦。像是最近看的那几部啊，像之前看的几部都有下凡这个女演员哦，小镇新热点啊，讲的是一个外星人的故事。然后呢还有有本事换你来做啊、哦、讲的是一个夫妻哦，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吵架、哦、然后一个中间的一个反转。这几部戏呢都有下凡哦，包含了直到 T 恤干了没有也是有下凡哦。看来这位演员呢最近在日本是蛮夯的。洪奇阳呢要点陈华左边的人，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过了、哦、王文峰你说大家还记得有一对双胞胎叫做左左右右吗？那就来点一首他们的歌、哦、歌名就叫做左左右右。前阵子呢有看到他们高中跳舞的比赛影片，哇非常的精彩是不是。喵喵菜在线上的听歌帮歌大楼林龙静也是、哦、张震未看先猜，左右为难一定是今天的点播冠军。想要点的歌曲滑步向左是碧莉姐的经典作品。那江江这位听众朋友呢，梁咏琪的向左走向右走，还有郑中基跟张学友的左右为难，以及杨家伟也要点 IO 乐团的向左向右。这个阶段呢听了好多跟左边相关的歌、哦、我们换到右边来了，光良的右手边。

因为彼得本身就是哈日族，看我每年都带着孩子去日本旅游就知道，那再加上看一些日剧里面他们的衣服上面的搭配啊，然后还有家里的装潢都好有无印良品的感觉，哇，看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再加上呢讲的是日文，哇，听起来也是更加的舒服了。有没有听众朋友跟彼得一样，其实私底下呢除了韩剧之外也是蛮喜欢看日剧的，但是我现在比例上面呢还是韩剧看的比较多。九倩呢说地狱占星师，这一部呢彼得也有追在 Netflix 上面，户前惠梨香从他17岁一路演到66岁，超厉害。其实现在的日剧集数都没有很多，大家呢真的可以去追一下。蔡珠梅呢说最近都没有看日剧，看韩剧跟大陆剧比较多一点点，是不是就诚如我在这个标题上面说的，赖 Andy 日剧呢确实很久没有看了，记得以前看的一部是麻辣教师 GTO 最近有2026年的版本，第一集反町隆史跟松岛菜菜子呢就直接吵架了，就有网友呢开玩笑讲说，哎呦，这个根本就不像是演的，因为他们私底下也是夫妻公费吵架就对了，这个非常非常的热血。但也有人说这个 GTO 的2026年的版本好像有一点点看不下去，因为反町隆史演起来有一点点尴尬，因为年纪毕竟不太一样，跟二十几岁演起来不太一样，但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一种情怀啦，对不对？林家园诈欺游戏一二季最近呢反而开始流行 AI 剧哦，什么是 AI 剧？要不要推给我一下？赖安迪说新干线大爆破，这是不是一部电影？ Jane Jane 你说确实觉得韩剧比较多一点点，顺便帮盖大楼。 Dear Lin 呢最近在看麻辣教师 GTO 的第二季，这是我刚提到的2026年的版本。

GG 梁咏琪这首歌叫做《向左走，向右走》，也是歌名里面有出现左跟右等等关键字的歌。小吴有看过《不良医》《晴天》，都是看韩剧比较多，真的也是很久没有看日剧了，是不是？正如我标题里面打的，对不对？刘俊义说木村拓哉的《恋爱世代》，彼得不要骗哦，一定有看过。我当然有看过，我看的时候大概是大学还是高三哦，这个之前就看过了，非常经典的日剧。连安修确实很久没有追日剧了，还停留在米仓凉子的 Dr. X 的第一集到第七集。那上次呢有追到电影版的一个 final 的版本，拍完之后呢，那个剧中的角色西田敏行就过世了，也变成他最终的一部电影。何光说 Vivant、这个别班第二季由纪雅人跟阿部宽所主演，第一部我有看呢，他们也是拉拔到蒙古跟其他的国家来做拍摄哦。以日剧来讲，真的也可以算是少见的超级大的一个编制。那第二季当中，阿部宽是不是变得很瘦啊？哇，我还是希望他变成那个罗马浴场里面的那个健壮的身材哦，这个太瘦真的不好看。David Yen 呢，你也说回应今天的子题，最近呢刚刚追完的《气体人一号》哦，这个也是在那个 Netflix 上面的哈、之前呢也有追《武士生死斗》哦，第一季我也看完了，非常期待第二季的播出哈、现在第二季呢应该在直播当中哦，不太确定什么时候会上。宜轩最近都有在看陆剧哈、线上呢也是听歌帮开大楼。郭涵涵近期已经没有什么耐心看长剧了哈、都看陆剧或短剧比较多，因为呢自己要做生意哦，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那真的可以来看一下那个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哦，只有四集而已啊。

听到了左右之歌哦，来自于莫文蔚的左岸右转。听众朋友，你还有联想到哪一些歌名里面有出现左或者是右等等关键字的歌吗？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8月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加盖，目前是来到了333楼。

0: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讲到左右之歌的话呢，钟明安大哥哦，还是非常认真的帮我们写今天的考卷哦。你说呢？包含了杨培安的左边右边，杨丞琳的左边，萨顶顶的左手指月，白敬亭的一左一右，赵薇的左耳，胡杨林的左眼微笑右眼泪，还有许飞的左半边翅膀等等等等，都是歌名里面有出现左右的歌。曾群凯今天听歌帮盖哦，看到的主题第一个想到的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然后就会有30条命，对不对？

好，巴勒切呢说，其实直到 T 恤干了为止，这部幕日剧哦，说有十集是不是？因为我看到 Netflix 上面只有写四集哦，我才想说，哎，怎么会有那么短的日记哦，日剧哦，原来有十集是不是？那在这边呢，真的要特此更正一下哦。所以呢，如果有一些时间压力的听众朋友，还是要等他十集全部推出完，我们再来做一次的追剧哦。荒松的是哈，说日剧没有什么在看哦，只看过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还有一公升的眼泪等等哦，看到都会泛泪的日剧，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再做一下这个经典的日剧主题歌了？有没有？方儿、方儿、吴彦颖还有谢秀月呢，都是在线上的听歌八卦大楼的朋友，以及苏听样说杨丞琳的左边 ，Koi Jason 哈，说你看的日剧哈，不好意思说。你讲的是另外一种领域的日剧是不是？好，江江呢说看日剧最近呢应该是十几年前了，一公升的眼泪，还有101次求婚跟改造野猪妹等等哦，都非常的经典啊。

好，雅婷洋呢最近也是看了直到 T 恤干了为止，后来又入坑看了 Silent， 也是推推，是同一个编剧写的剧本嘛。那彼得呢也是在查了直到 T 恤干了为止这部戏的资料才知道，之前这部作者这部编剧所写的 Silent 这部日剧呢也是很多人看，所以彼得呢最近也有在考虑要回去再看那一部。何光说的是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小吴帮冲四百黄美珍的左耳也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以及蔡千庆这位听众朋友呢听歌帮盖，陈文文说派伟俊的左转灯，有的，这个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上一首歌呢已经有播掉了，天上飞，你说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左右的歌，还是一样跟着大家压休对白，左右为难给他点下去就对了。那最后一部看的日剧呢应该是魔女的条件，哇，1999年了耶，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萨顶顶哦，这首歌曲叫做左手指月。是的，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就是歌名里面有出现左或者是右等等关键字的歌曲哦，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收盘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了哈、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哦，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加一下。今名呢刘红化的左耳，陈文文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盖大楼，谢耿杰跟谢秀月呢都是帮盖尾楼的听众朋友，那王真丽呢要再加点贺 The Crane 的心脏的右边，那轰轰呢你说最近还蛮常循环的一首歌是派伟俊的左转灯，有的，这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那王孝祖呢是 Richard Marx 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 有 Right 右边的 Right 是不是。那洪义珍呢、哦、说听到我的330几楼呢就赶快来搬砖头哦，在帮盖一家大楼，今天工作呢非常的紧凑、哦、就负责听歌舒压舒缓一下，感谢你的留言。

好，这是好久不见的阿庆老师哈，之前所发行的这首作品叫做《梵谷的左耳》，感觉呢，如果歌名有出现左边或右边的歌曲，好像左边之歌比右边之歌还要再

节目接连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取样邓丽君的经典作品的旋律在当中。我们刚听到的是骂吉弟弟周立明的《甜蜜蜜》，以及继续我们来送上的是 MC 哈豆的这首《轻熟女27》。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1号次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2:01，今天礼拜四，好心情持续下去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我是夏薇，一起来听一下 Billy 的《华不向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5: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4: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5: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狼都挖起来喽！
6: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生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生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好，今天的天气呢不太稳定，而且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暴热的天气，但今天忽然有下起了一场雨，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纳闷哦。原来呢，一直到现在哦，气象署还是有提醒了，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比较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所以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来备用。而且下午呢，也针对了15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哦，稍微的注意一下警戒范围区域哦，基隆市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山区，还有南投县、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恒春半岛。

在这几天呢，密切关注的是这个白海豚台风。参考中央气象署的一个提醒呢，就是目前预测有可能是在明天礼拜五的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那么台湾呢，天气受到影响比较明显的地方，可能是时间点是落在8号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但呢，是否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还是要再看状况啊。但是呢，看起来北部地方、北北基桃等县市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风大雨大的几率会比较多一些。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1: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9: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8: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0: 爸，你看，我会骑车了，我也考上学校了，我啊就要结婚了，我好想回家再做一次你的女儿。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可以来接我吗？
11: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的，今天早上上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这一天呢，其实从昨天吧，8月5号开始呢，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呢已经登场了。这跟呢就是我们比较第一次演练，那所谓的这个通讯方面的降速这方面呢是不太一样的。那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汉光42号演习呢，从5号开始一连实施10天9夜。在这里呢包含了像是这个北部像淡水河口、台北港、北里、八里的海滩，还有呢桃园一带的演练会是重中之重。那配合了汉光演习呢，像淡江大桥还会进行夜间的封闭，所以要请大家呢注意改道。封闭的时间呢是今天8月6号礼拜四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8月7号礼拜五的早上6点钟。那另外呢，下礼拜的一个重点就是稍微的要去模拟一下2026城镇韧性演习。那事实上呢，像这个五个梯次，南部先登场是8月7号，五个梯次呢，南部、东部、离岛、中部跟北部举行。那么只有10号的中部跟13号的北部14个县市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那么这方面呢，大家呢就稍微的注意一下，因为之前好像提前一个礼拜不是都有这个警示吗，就提醒大家到时候基本的使用方式是可以的，那到时候呢这个网络降速的一个部分呢还有呢有些地方它这个行动支付是不方便进行的，就切莫惊慌，包含了像是这个捷运的部分，可能呢你就要带别张卡、实体卡或者是现金会比较妥当的。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欧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咯。那如果你是真的都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
3: 了。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压力，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1/2，再加上高血脂，1/3，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在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嗯、哼哼玛卡有分、哦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金。
3: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嗯、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啊，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嗯，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叫什么人参、刺五加、米群等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嗯，因为你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3: 了，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嗯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他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拿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哦、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你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嗯、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嗯、哼哼，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 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们今天原价是1280，我们外面的售价就是990。嗯，那我们各大通路就是买一盒，第二盒就是会有半价。
2: 就是在跟我们有时候去药房也是会这样嘛，第二件五折的意思。
3: 对，
2: 哦，所以原价1280，然后特价990，然后第二件五折。
3: 对，但是我现在来这边不可能又被你洗脸嘛，所以我这直接990就买一送一。
2: 好，
3: 你不用第二件五折。
2: 哦，就不错不错，990买一送一哦。
3: 对。
2: 就这样吗？这不是吴总，这不是吴总，这不是我认识的吴总，只有这样吗？不可能吧！
3: 好，我想今天卖你面子
2: 啊！ 好，
3: 我开放10分钟，嗯，限时加码，就是10分钟内你只要来电打进来打得通的哦，嗯，多一盒，
2: 哇，
3: 多一盒、哦，不是在告诉你第三件五折，是多一盒。
2: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是990，然后买一送一了，这是已经特惠了，对不对？原价1280嘛，我们今天是特惠价990，然后买一送一，现在就是只要打电话打得进来，
3: 10分钟内有打
2: 三盒带回家，
3: 对，哦、就是10分钟哦。所以超过10分钟，拜托你就不要再打了。
2: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杀了，我们广告跟大家讲一下电话了。
3: 好，电话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如果是11、12分钟，可以再通融一下吗？
3: 等一下药局打来骂我就完蛋了。对，就是十分钟，
2: 好好，剩下9分半，10分钟就是990，一共是3盒带回家哈。 买一送一再送一就对了。
3: 而且你知道吗，很多老婆都会买给老公吃哦。
2: 哦，这么贴心。
3: 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男生会偷买，我告诉你，女生也会偷买。
2: 没有错，体贴的老婆们赶快买起来哦。电话拨起来，0800005995 0800005995。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呢给好朋友们一盒特价990元，以往是第二盒5折的优惠，今天呢不啰嗦，直接买一送一还不够，为了让大家呢尝试看看呢这个高营养的价值哦，特别再多送你一盒，也就是990元，买一送一再送一，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0800-005-995，0800-005-995。
2: 老公，你听，旅游展好康住宿券大促销，好想去买耶。
3: 老婆，要先停看听，先了解价格是不是真的便宜，住宿券上一定要有履约保证条款，履约保证期间至少要1年，如果带小孩周末假日使用是不是要加价，这些都要问清楚。
4: 台中市政府提醒您，购买任何礼券之前可以先到市政府全球资讯网查看相关规定，如果发现业者有违反法规，可以打1950消保专线提出检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7: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6: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7: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we stop in here?
1: 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2: 好，今天礼拜四的聊京剧呢，一样是锁定哦，这个 Netflix 超行的韩剧，就是铁拳教育。这部剧呢非常非常的轰动，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衡量在各个文化教育体制上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希望能够有更完善的一种保护措施，不管呢是保护学生还是保护家长，或者是疏通亲子之间的一个观念，站在那一方就是要保护这个受害者那一方。之前看到一些报道，就是韩国天王 Rain， 他就说呢，这个饰演当中的罗华镇督察金武烈呢，是他20年的高中同班同学。他还说他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武王的感觉，让我想到了有些一个特效的场景，有没有？尤其是那个铁拳的那熊熊的从上而下的重力一击，重力的一巴掌，那种感觉真的还蛮特效的，然后也算是一个蛮酷的舞姿。如何震撼我们的一些观念呢？教育体制上的一个观念，参考了韩国他们的这个铁拳教育当中所引起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吧。那也透过了联合新闻网编辑群的一个整理，我们来看看铁拳教育当中的一些金句。好，接下来这一句呢，说出了包含了两位督察这个罗华镇就是金武烈跟这个任寒林用疯子打败疯子，我真的超喜欢。还有呢，怪物就该由怪物来收拾，重点不是在那样子一个标签比如说疯子比如说呢怪物，其实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像我们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必须要去知道对方的心态，对方的作为，然后去衡量，要用相对等的一个方式来去制衡吧。据说呢这一句台词呢包含了女督察在第二集所说的，那再来男督察在第五集所说，他们说呢这是全剧当中最出圈的台词组合。几乎呢有很多很多社群平台上的一个贴文都说呢非常非常的过瘾过瘾之余呢就是被疗愈了，但过瘾之余被疗愈还是要认真的看待，不是直接的一个字词用疯子打败疯子，还有呢怪物就该由怪物来收拾，这种黑标签呢贴的呢也不尽然，只是说在戏剧上的一个演绎上来说可能呢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毕竟它是有剧情情节再去走的。好，再看到呢这个角色的行事原则，就是男督察里头呢讲到的这一句话，如果用说的有用那就用说的，如果揍一顿才有用那就揍一顿。你会觉得在戏剧的搭法上这是很酷的，但事实上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允许暴力的存在，尤其是那种以暴制暴，哪怕是私下用刑的一个部分都是绝对禁止的。你也许在情节的一个张力上来说说是用这种说法，但是呢这个行为上行动上还是必须要是合法的。但是也因为戏剧，你知道有时候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也许他表态出来的感觉是我们被好好规范当中就心理层次或者是呢心态上来讲曾经 萌生的一些些的想法，但事实上你还是会合于法的情形之下不至于那么冲动的做出来，但就是透过戏剧会让你有一个震撼，甚至让你会有所醒思，真的可以好好说，理性的说，也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论战说当说服或者所谓的理性的沟通好好说失去了作用，经不起这样子一个情势的一个解决，那么呢比较属于力度性力量性的肢体是不是能够成为教育规范和视为最后 比如说是自卫也好，或者是保障的一个方式是可以的吗？这虽然引起了很热烈的一个讨论，但是每一个国家还是 有所法律的一个制衡，不是那么轻易的你说到就说到，或者是呢戏剧演出来就应该要到位的。但他前面这一段话还是非常可以的，好好说，有用的说，那就好好说跟用说的去处理吧。再聊到这句话很重要，保护学生很重要，保护教师也同样重要。教育现场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不是就是都是偏颇某一方，但事实上就像他所说的，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角色身份，最主要要保护的就是那个弱势，或者呢是那个受害者。所以保护很重要，保护学生很重要，保护老师也同样重要。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哥，不要玩得那么晚，那个厨房我帮你热了一碗面，吃完赶快去睡觉，听到没有？
7: 知道啦，烦死了。
8: 哇，好酷哦，新的游戏耶。
9: 您好，准备上路，前方道路不平，500公尺处路面坑洞多，接下来请左转。不对，因为路基流失，道路多处坑洞，即将进入市区，请小心前方有大面积一条条无法再修复的路痕。
7: 导航啊，你导的是什么路啊？怎么这么难走？
9: 已过关的游戏叫做《爸爸的脸》，路痕是爸爸脸上的皱纹，坑洞这是为爱付出过后的标志啊！小心不落实。
7: 原来是做梦。
6: 阿嘎阿嘎，妹妹吃完没关系，累了就赶快去睡觉。
7: 哦，好啦，我知道的啦。
9: 爸爸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我们永远还不起的恩情，关心永远，用心回味。
1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芙蕾，舒服你的听觉。

这是有灵魂歌姬之称哦，这灵魂美医生顺子的回家，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是要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还不能回家，还在忙碌的节奏当中，听着歌呢很舒服哈。OK，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几则消息咯。首先呢来看到是这个，刚刚不是有聊到之前的这个警报，然后最近呢这个演习的一个讯息不断的在提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刚刚夏威也说了，就是我们台湾好国内呢是分个5个地方5个梯次哦，那么重头戏应该是在下个礼拜，但是明天开始就从南部率先施行哦。南部地区呢，明天好，南部地区的第二次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哦。8月7号早上10点到10点半实施哦。那么这个区域呢，涵盖了包含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南部县市同步的起动。那么在演习期间一样啊，是要配合相关管制的。如果经劝导仍不从的话，那就会依法处罚。这个罚金呢，大概是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哦，南部地区的第二次要特别的注意了。再来呢，这个礼拜要过的是父亲节、爸爸节哦，你们的那个礼物心意红包准备好了吗？那基本款应该都是会去比如说外出用餐聚餐，对不对？讲到聚餐的一个部分呢，就有很多不管是这个专业医师或是营养师都会提醒说，诶，享受美食之余哦，别忽略了爸爸的腰围。因为什么会想说腰围？你想说女生是不是比较 care？ 没有，这腰围不是只有在这个美不美外形上来说，其实呢它很重要。腰围呢它是反映了内脏脂肪还有代谢风险呢，所以呢也许呢你的爸爸身形呢就是看起来还蛮不错的，体重没有明显的超标，但是如果腰围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呢就是会增加，你知道年纪大代谢比较慢，有可能就是腰围逐年增加的话，那就不排除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对身体造成负担，比如说像是内脏脂肪，甚至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呢这个脂肪肝等代谢症候群的一个警讯了。当然每过一次节，不管是怎样的节，那母亲节也好，然后妇幼节也好，对，任何一个节庆呢都以那个要过节的那个当事人，他生日也好，纪念日也好，就是健康最重要。你会说好像我们华人都会比较害羞，对于呢表达爱，不管是口头上或者是行动上来说，都不是那么的自然，有时候会很尴尬跟别扭哦，讲话呢会吞吞吐吐的，然后一些比如说拍拍啊、亲亲啊、抱抱啊，也是不是那么习惯去做。但现在呢就有这个营养师还有这个医师就建议说，既然腰围好可以很明显的去感觉到，也去注重到身体健康的话，那何不呢趁这样子的一个节庆，就是说帮爸爸注意健康，量一下这个腰围，其实呢就可以趁机齁，就感觉去拥抱一下他，其实他应该也会非常开心的齁，这就是一个小心机小动作齁，可以呢多一个温暖的抱抱，也保障一下爸爸的健康，看一下这个腰围，因为腰围的这个影响我们刚刚有说了，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恐怕呢会这个隐藏着三高危机，好吧。再来呢，台湾这阵子天气不太稳定，那雨呢下下又停停，停停又下下。诶，你们下雨的时候如果上班的途中，你们的鞋子都怎么穿？是一样平常的鞋子吗？比如说皮鞋啊，或者是跟鞋啊，或者是布鞋啊。我有些朋友，我自己也会去考量到说，是不是会适度的去更换拖鞋、凉鞋啊？另外有一种鞋是洞鞋，洞鞋穿脱很方便，对吧？而且洞鞋呢，你还可以去溯溪，然后或者是去海边走走。你觉得它就是那种有孔洞，容易呢泄洪，就那个排气或者是排水，就一举多得的感觉，对不对？好，这样想起来的感觉好像很 OK。事实上，它也是有危机危险的，哪怕呢你觉得很方便，但是我就参考了药师雅婷，他有提醒，洞鞋看似通风，但你如果没有持续的一个保养，这保养的部分可能是要擦干啊，或者是让它呢就是完完全全的通风阴干，长时间你光脚穿着，鞋内进水之后又没有擦干，反而会呢形成高温又潮湿的环境，这么一来呢
啊，就是霉菌，增加了霉菌滋生及香港脚复发的机会。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有没有通风，然后呢水也会自然干去泄洪排水之类的，没有，这都是一种假透气的迷思。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洞洞鞋多半就是那种塑胶或者是类似材质做成的，虽然看起来是有孔洞，但你包含了鞋底、脚底大面积接触的位置通常是不吸汗的，通气的这个透气的效果也是有限哦。那如果不吸汗的话，它会堆积在塑胶鞋底上，因此呢你长时间走动，鞋内的温度会升高，水汽又没有办法迅速的排出，就会变成霉菌容易繁殖的条件。所以尽可能的去把它给尽快就是涉水完之后，好，就尽快的把它给擦干，而且有替换鞋子去替换，让它呢有时间可以充分的干燥，保持呢大概是24小时到48小时吧，不然就通风等等就是尽快的去除水分。所以不要以为呢就是洞鞋哦，或者是拖鞋、凉鞋，拖鞋不太建议，因为拖鞋呢，他们有其他的防护，就是把它给包覆，或者是有一个就是支撑点、支撑的那个线啊，支撑的一个地方去让你 hold 住，搞不好呢，这个天雨路滑，一滑呢很容易拐到啦之类的，好，不是那么好保护跟保障的。好，凉鞋或者是洞洞鞋啊，不管怎么样，都是主要是这个塑胶材质，请大家务必要好好的这个做好防护跟保养的一个措施，让它通风吧，不然的话呢就会有霉菌侵袭再不然呢如果呢香港脚复发的机会就会很高哦。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
2: 搜搜的美门。
1: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6: 台中市政府8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太平区行政中心办理征才，邀请特丽屋、鹤堤酒店、博生工业、星展工业及立山工业等10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救扶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That's right。
8: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9: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8: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9: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0: 读书追求 A 加，
11: 防晒要 SPF 50+。
12: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1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1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幼儿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个天王木村拓哉。我记得熊妈好像有抢票，是不是没有抢到？好，日本天王木村拓哉呢，11月13、14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的这个演唱会哦。这很厉害的是，因为他是第一次以个人身份来台开唱。那同时，官方还宣布了惊喜消息哦。为了纪念新专辑的发行呢，11月13号台北场次演出结束之后，哇，居然呢要来举办 Meet and Greet 活动。幸运的歌迷呢，有机会就是近距离的看到他。那么呢，木村拓哉呢，8月12号要来正式的发行他全新专辑叫 Checkpoint， 象征着呢他重新审视了他现在的位置，然后呢也代表要迈向未来，算是一个新的新的篇章，新的起点。这张专辑呢邀请了很多重量级音乐人跨刀合作，像是这个明石家秋刀鱼，还有像是 One OK Rock 主唱 Taka， 还有呢山崎将义等人。我们待会呢要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抢先数位上架的单曲 Black Danny， 这个力度呢非常的畅快，然后 MV 呢也非常的好看。来看到呢这个第二届的2026潮台北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这个规模呢更大了，集结超过159场精彩的演出，而且串联超过290组国内外团队。整个的一个表演带呢，就是除了小巨蛋、北流、Live House 接力开唱，还有呢 TMES 的这个，比如说商业交流等等哦。那演出呢，也从场馆到街区，就是让大家可以随时哦，时不时的感受到台北的音乐魅力。那么这一次潮台北有三大主轴，就是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还有城市行动。现在呢他也串联了一些国际音乐的交流平台，比如说呢像是这个 Gen Asia 亚洲音乐节，还有呢台北音乐博览会 TMES。 像是这个 Gen Asia 亚洲音乐节8月29号、30号在北流园区登场哦，这连续有6个礼拜有78场次。那潮台北呢9月5号小巨蛋有这个知名的韩国女团 EZ 的演唱会。总之呢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多元，就阵仗非常的强哦。有兴趣的朋友呢好好的锁定官方所公布的相关消息。再来看到帽子歌后凤飞飞过世14年啊，就是大家还是非常怀念哦，包含他经典的歌声，还有真的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帽子，然后很多装扮的一个身影哦。环球音乐有宣布他们要推出了凤生再续经典台语歌谣黑胶，第一次收录了尘封15年，而且过去呢从来没有正式发行过的录音室母带，然后还跟报时光合作推出同名纪念专书，就是用新闻写实编辑的一个主轴，整理了之前的一些各大报，像联合报、民生报、新报等历史报道。哎，这个很厉害，因为那时候的概念是2011年，而且是由凤飞当时他就是精挑细选演啊，就是想象万人演唱会，然后挑选歌单，还有进行歌曲重新的诠释。所以呢，凤迷们喜欢凤飞飞的作品的歌迷，还有收藏家都可以呢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讯息。接下来听一下木村的新歌吧，《Black Danny》。

0: 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1: 0800-785-678，
2: 0800-785-678。
3: 海风吹来了，蚵仔飘香，烟火绽放。
4: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3: 彰化县政府广告。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8: 不要！
9: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8: 好啦，
6: 哎，老公小心
10: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7: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吼。
1: 好，
9: 出发咯。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12: 爸爸们总是露出自己很沉稳的一面，其实内心也是很澎湃的。快黏到他身边跟他撒娇吧，对他说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3: 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一下爱心订购捐助捐款的一个方式。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我的微粉我的 Lears 跟上来，我们来进行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我上班途中在便利商店所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哦。这个插曲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那同时呢，也让我有去想到说，我自以为的一个决定，可能是最直接最好的，但或许不那么尽然呢。好，所以呢，我就很想说，那用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或者是当下有动摇震撼的原先的选择这方面的事情呢，跟我的微粉第二次呢也来小聊一下，或许你们的交流经验跟想法也会再次的让我呢有不一样的选择也是小小的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很迅速，就是在便利商店，然后我就习惯喝热咖啡，而且我都有在这个便利商店呢去那个就是跨店领取的热拿铁，然后呢今天大概有2-3个人排队，其中有一个小姐，我觉得她还算蛮年轻的哈，然后她就去结账，那结账当中呢，我就听到她跟那个，因为我在旁边等咖啡嘛，我就听到她跟店员在讲那个爱心，因为虽然这个礼拜要过爸爸节，但通常呢不会是那种什么爱心订购礼盒，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中秋是最明显的，因为会有很多的社福单位，他们包含了有这个一些漫飞天使、憨心人，他们自己呢这个亲手烘焙的礼盒或者是饼干，然后就会借着中秋团圆节庆的方式，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跟给予，还有像庇护工厂，对不对？就是给予那个不仅可以送礼，也可以呢进行爱心等等哈，就是支持哦。那我知道有些便利商店他们本来就有那个热爱心餐饮、爱心餐的一个订购，可能是 for 长照的长辈哈，也可能是 for 一些这个中低收入的学童，特别是在放寒暑假的时候，因为就没有所谓学校的营养午餐，那因此呢就可能需要这方面的爱心餐。我其实有时候时不时的看到那个爱心餐的一个图示，真的是。我就觉得其实善良的人很多，有很多善心人士哦，他们认购哈几笔几款几餐，然后就会贴在那个图示上。那因为中秋节对华人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庆哦，那个礼盒呢订购可能都是会邀集一些单位，然后把它给弄成像那个什么百货周年庆的那个订购很精美的 DM。那今天我特别的发现它已经是很大方的展示在结账台上哦。那个女生呢，她就是没有买任何东西哦。我本来以为，因为我们没有买任何东西，通常都是在手机里会有那些兑换券、咖啡的啊、饮料的啊等等，所以我本来以为她也是跟我一样去兑换她想要的东西，没有，她就是直接要订购那个爱心礼盒。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应该是没有炫光，那晚上才会有炫光，我真的就是隐隐约约的看着她的背影有那种微微闪光，它仿佛是一个发光体在发亮着。然后我也在看着今年精心推出的爱心礼盒订购那个 DM 的一个品项哦，虽然我没有马上跟进哈，但我就在那边就是一路开回啊，不是开回，开进电台这路中，我都会开始萌生了一些想法，因为我一直以来觉得就是助弱的方式最直接最好就是金钱的部分可以让他们改善，就是方便各个社福公益单位团体他们去运用，自然会运用在那些需要的人，比如说餐食上、民生用品上，或者是居家环境的修缮等等，所以我觉得呢捐助款项是比较最好直接的方式。然后我就会联想到说啊，我们现在也都是物资上都有了，你最希望的就是 钱嘛，红包嘛，最开心了。比如说爸爸节当中，母亲节或什么节日，过年就是红包等等，就最讨喜。但我赫然的发现说，诶，会不会那些人也期待的是一些温情呢？你不是说仪式感的阵仗要很大很强，但是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所联想，包含了应景的食品，比如说粽子，比如说汤圆，还有呢就是蛋黄酥、中秋月饼，还有那个摆设，还有那个音乐，比如说圣诞节音乐进去很容易。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是很日常很平凡，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的一个催化的感觉，会有不一样的氛围，然后自然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温情情感的一个连结，可能是重温过往的美好，也可能去想象。在想象当中呢，我就想到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是就是借用那个火柴温暖的光去想象，想象她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她跟奶奶的那个就是一些回忆，是吧？所以我就有动摇了耶。我在想说，是不是不要那么的执着的说用现金的方式最好，有可能也可以支持他们，因为呢，他们在一些培训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自立自主自强，但是他们可以因为口令去制作，就是那个小饼干，或者是呢一些月饼、中秋礼盒，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去问一下我的迪尔斯，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曾经的经验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参考，让我们不是永远都只有选定一件事一个方式，真的没有，就是时不时的有随缘。然后有可能是固定，像投资理财、定期定额之类的也可以。所以啊，就来说说你有响应过代用餐、爱心餐饮吗？有没有比较推的呢？有时候各县市、各地方不太一样，也许可以就近让我的微粉第二次也可以参考。然后呢，真的是不同于一般惯性你所你一直都在做的这些善心行为，捐助捐款，有没有说在 for 特别的节庆当中可以再多做一些些什么，或想要多做一些些什么呢？哪些节庆当中会让你呢特别的想要去多做一些事情，去订购鼓励他们爱心礼盒，然后呢有没有比较推的社福及公益单位？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大家好，我就是当地一个生豆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生豆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3: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2: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都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力啦，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包就丢啦。
3: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4: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油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关于呢爱心的响应，特别是在节庆当中，你会不会觉得应该要有一些些的氛围仪式感呢？那当然呢，平常好，就是每个人所做的行善方式不尽然相同，所以千万也不要受我影响。我只是今天就亲自的看到，然后就稍微的有震撼到，哎，也不算震撼，就是动摇。我就想说，对，现金真的是最好，因为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去衡量他们现在资源所缺，然后就可以用就是金钱去补足。啊，如果呢要站在不仅仅有仪式感，而且还可以鼓励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工作能力哦，很多都是有这个烘焙方的部分哦，就是推出了像是一些饼干，然后应景的哈、哦、就像是这个月饼等等之类的，好像支持他们好像也不赖哦。好，那我就会想要聊到说呢，我曾经响应过代用餐或是爱心餐饮嘛，我是有的。我觉得好像那时候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形，是 COVID 吗？反正有其实一直以来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哦、就是一些真正的社福单位或公益团体，他们获得的一些支持跟这个赞助真的是有比较少，尤其就是最可恶的诈骗之后，大家呢可能就会比较警觉，因此那这方面的风险呢也许就会收敛很多。那就是一些需要帮助的，真正需要帮助的一些单位团体呢，真的那个资源上来讲哦，享用的资源可以获得支持的资源呢，真的就比较少。那他们也是有开始呢自立自强包含了像庇护工厂，还有呢希望他们的一些漫飞天使憨心儿也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虽然力量不是像一般我们正常那么的强大或正常发挥哦，但他们还是有竭尽所能的去进行去执行他们可以做到的事。而我呢响应过代用餐跟爱心餐饮，有，但是其实机会不多，通常也都是随缘随性。忽然看到这一家那个咖啡店或者是呢就是餐饮或者是便当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很多便当店，然后有荤食的，也有素食的，都还是有在不断的响应着代用餐。我觉得很好很酷。诶，也许没有办法就是无止境的去供应哦，但还是有所谓这个限量。有比较推的吗？因为我这方面就是比较随性随。就是住家附近或者是工作附近，而且几率上来讲没有那么的高。那呢不同于一般惯性的捐款捐助，我会不会在特别的节庆当中呢？我以往是比较不会 啊，不，我最讲错了，以往有几次机会，包含了像瑞富益智中心的中秋礼盒，还有像是那个，像是我看看哦，哦，潮兴体能中心、憨心人，那他们的礼盒就是有支持过，但也不是说一直都支持，因为我还是觉得现金捐款捐助的一个部分比较好。但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动摇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搞不好可以加码，就是量力而为的加码。那我有比较推的社福或公益单位嘛，我自己我觉得也刚好，因为是媒体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就是一些地方的一些团体，比如说有做活动认识的局处等等。所以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也曾经就是响应过家福中心，比如说呢就是资助孩童的一个学费，那另外还有像更早以前的响应那个什么饥饿三十，有没有世界展望会不过也都是每一个阶段。那另外还有像是创世基金会，我觉得这些呢都算是知名度比较大，然后呢就是所做的事情都比较公开化的，大家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那我也觉得就是支持度知名度够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偏乡啊角落的一些单位也是很需要这个帮忙的。因此呢，我也是透过一些活动就了解了，像是这个瑞富益智中心包含了像是服务发展迟缓就是迟缓婴幼儿，还有这个心智障碍多重障碍的人。那像这个我刚聊到的潮兴体能中心，他们有憨儿工作，他们有这个自立计划，虽然有这个漫飞宝宝啊，漫飞这个天使憨心人，另外他们还有特别的是一个大龄憨儿。我也觉得年纪到了，再加上家里头有长辈，你都可以知道那种如果是失能或者是独居 OK 好，没有什么样依靠的长辈，他们也很需要别人的关怀跟关爱。所以我现在的重点会比较放在长辈身上，可能是太有感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 有需要什么照顾长辈的我都会很可以的，我就会多看多去关注一些，然后尽可能的也是就我的心意去做一些些的互动。那另外也因为朋友的关系，所以呢我也有像是那种什么寒暑假，就像我刚刚说的寒暑假当中没有营养午餐了，那些孩子那些家庭怎么办就是偶尔也会跟着朋友去响应，我觉得都好无论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很好，就是你自己想做就好。只是我就没有固定啊，我也没有那种惯性要一定要固定怎么样之类的去分配，没有，就是很机缘的。但我必须要说我现在的一个心态上来讲会比较 focus 在长照长辈这一块，就是那种大龄憨儿这一块。好了，就是乐乐等的讲了一下我的心情我的感受，我真的有动摇，我觉得是可以的多加码一个仪式感，然后也支持他们自立的计划很好，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有付出他们的学习。好，义军跟我说呢没有响应过代用餐跟爱心餐，然后呢在节庆的时候也没有想法说订购爱心礼盒，比较推的社福单位呢他觉得可以参考台南脑麻协会。我觉得那个爱心礼盒我之所以为什么之前没有那么的想说我一定要支持那样子仪式感的一个计划，或者是他们工作自立的一个计划，是说你知道那种礼盒啊大家都会送来送去的，有没有因为就是社交公关，然后当然也是心意，但你知道现在大家很养生那些高热量的那都是不宜多吃，就是宜分享。那不宜多吃宜分享的状况之下，可能你们家的成员有三个四个，就可能累积了三四盒五六七八盒之类的，好，那就会觉得过多，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实际的想说可以支持。后来如果站在支持他们有努力付出，然后想要培养他们自己的技能这方面，我觉得加码好像也无妨，而且送礼的部分好像也可以加码着这方面的热心跟热情。好，陈梅说呢他没有响应过代用餐或爱心餐饮但是呢 曾经去消费过的餐饮店有带用餐，虽然没有特别的注意，但也因为夏小薇今天的一个分享，好，开了这样子一个互动，很丢，他的雷达有开启，他说如果呢今天开始可能会特别的注意，好，包含了他常常去这个光顾的一些商店，如果有带用餐结账的时候呢，就会想要有机会多给一些钱，让这个店家准备带用餐给需要帮助的人。很好，从今天开始注意，我也会很感谢你。那我觉得应该更要感谢的是那个女孩，有没有？女孩闪闪发光体，让我特别注意有爱心订购这件事情。而另外呢，是不会想要买节庆的礼盒，因为他们家的礼盒都是有送到的，比如说他们家大牛小牛还有自己、哦、所以呢其实有礼盒就是不至于不要浪费，然后也不至于让身体过度的负担负荷，所以就不会再加买礼盒的部分。父亲节会送爸爸红包，好，然后呢他本来就有惯性定期小额捐给无国界医生，老牛说了一个金句，他说我们没有能力当医生，但至少我们可以支持医生救人。老牛金句耶。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妹妹。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ah!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7: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6: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7: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8: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
9: 爸，可以来接我吗？
10: 爸，我学会开车了。
8: 爸，这次是我做错了。
9: 真的好累哦，我再也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8: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1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12: 接下来看到我的微粉丢的是哑巴路，他说呢，朋友那边都有爱心活动的话会跟着，好，这其实我大部分也会跟着朋友一起做，他就会跟着呢去捐物资给需要的单位，然后曾经呢跟着去到这个安德烈食物银行来协助物资的装箱，然后呢从那一次之后，你知道都有一个启动点，从那一次之后呢觉得也还不错，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透过这个单位呢捐年菜给需要的家庭，然后呢你知道就是年节一个气氛，也算是仪式感，也算是满满的一个祝福哦，就是让这些比较没有那么那么多物资丰富资源的人，至少也可以很安稳的吃上一顿年夜饭，这种感觉呢是真的很不错的哦，懂。好，不过年菜呢我都是推我们家的啦，我就是我周遭的亲朋好友，我都推我们家的年菜，我们家年菜真的也还不错哦。好，秀月说呢，他也是想到过年，尤其是春节，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安心安全，然后又可以期待，或者是呢给予勇气跟力量啊，继续往下一个年度走哦，一个支撑。所以他说除夕的年菜他也都会认购哦，因为很希望长辈老人家们还蛮喜欢那种吃团圆餐，过年真的才叫做过年的气氛。多福虽然没有响应代用餐或爱心餐饮哦，但是他有在特别的节庆来订购爱心礼盒的齁、哦， 比如说要推一下，就是啊，就是全家便利商店不定时的参加节庆爱心捐赠。那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刚好看到那个爱心中秋礼盒的一个订购啊。另外也推华山基金会，他也参加过这个单位举办的爱心活动啊。因为站长小龟是他很久以前工厂的主管哈、啊，给予支持的一个力量。好，安静呢？安静说呢，他会哦，他会在那个特别节庆的时候订购爱心礼盒，尤其是他那个水瓶座的老公，就是呢订购中秋礼盒去分享。然后比较推的社福及公益单位，像是伊甸基金会，还有罗惠夫，对，这都非常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些还蛮不错的、哦、一些单位。而另外呢，丽云说呢，哎，他有比较推的社福及公益单位，应该就是立新基金会吧。那代用餐跟订购爱心礼盒呢，目前是没有经验。好，卓小良说呢，他们家附近的面店、哦、就有这个爱心面，他曾经捐了50碗。哇塞，卓小良，你真的是面恶心超级善。有时候光看到他那张脸，你可能都会怕怕。没有想到他非常有爱心，而且我就说了，那些代用餐、爱心餐，就是在路边。而且你不要以为哦，只有大的餐厅才会响应。有，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店家真的就是默默，然后他关照的人、关注的人，可能就是附近的社区或者是邻里。对啊，因为最知道社区邻里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某一些人家的状况，所以呢他们就会自己默默的就是会标示着是可以享用代用餐的。我觉得这很棒哦，50碗呢，真的很酷。卓小良，我给你加100分。我觉得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女生就是那种缓缓的光，暖暖的光，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你，虽然我现在想起来的你的脸可能还是很臭，但我觉得我可以隐约的感觉到你的光芒。好，然后卓小良说，青年路台湾府城隍庙有活动的时候也会去跟着做响应跟捐赠，只要是能力许可、经济许可的话，他都会想要参与的。对，这一点就很好了。好，王云呢，王云说他7月底的时候才刚捐了小七好这个 Seven 的那个爱心餐。他说其实这种结账的时候，如果有看到爱心餐的图示等等，他都会小小的响应啊。不管呢便利商店小七也好，或是全家，端午的粽子啦，母亲节的蛋糕，中秋节的月饼，过年的年菜，他都有跟过。诶，你讲的真的非常的清楚诶。然后还有一次看到面食店家，就是对面店也推出大大的爱心餐，他买完之后就再拿出了500元，就是跟店家说支持老板的心意，一起响应爱心餐，很酷，真的很棒。好，另外呢节庆当中的礼盒，除了那个便利商店之外，他曾经订过虞美人所推荐的公益礼盒，而且呢他说呢四五百的礼盒还中了云端发票800块，是不是就是好人有好报。我记得之前不是有分享，就是有一个网友说他常常就是云端捐赠发票，然后呢真的那时候的就是财神爷都会常常找到他，反而呢赚的还更多。我觉得这很可爱，虽然赚的更多那只是一个心态上，一个可能是会心一笑的讲法，但我相信他的确就是爱心热情的去付出。好，那另外比较推的社福跟公益单位，王云他说儿童跟老人家是他心中最软的一块，他家福呢有助养2位小朋友，华山基金会偏乡也是有扣款支持，就是量力而为。那立新他也觉得受虐妇女的部分也需要支持哦。他说如果就是微粉第二次听到这一集的一个互动哦，一下子不太知道要找哪些单位捐给谁，他会觉得说诶，其实呢今天参考微粉的一个建议都还不错，但虽然就是大家也稍微再谨慎一下，因为景气不好，捐款真的都缩水了，还有诈骗的东西，你虽然可以去提防，但呢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一点点爱心的话，还是可以邀请你热情的来参与一下。

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消费视窗，
6: 值得信任的中古车好朋友上达汽车，台中在地深耕43年，坚持只卖来源清楚的高级车种，每一辆车在挑选回来之后，都会经过仔细的检查与校正，更换消耗性零件，彻底清洗车辆的内部。上达汽车优质中古车所销售之进口品牌车辆，车况透明，出厂资讯及里程数绝不造假，保证无泡水、无事故车、无调表车，买车卖车全车保固，每台车皆有 GOO 或超级鉴定认证的第三方认证，合理中古车估价，贷款分期履约保证，履行定型化契约。上达汽车帮你找到最符合需求的车型，让你购车无后顾之忧。现在来上达汽车 Google 评论送加油卡，台中市大里区德芳路3段62号，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几个字？几个字？
8: 哎、欸，好，4个字，4个字。
7: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8: 男生。
7: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8: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7: 啊，什么啊？
8: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7: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啊？
9: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7: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8: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7: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下午7:43，下一个城市舒服雷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rles 微粉分享一下爱心订购，还有呢推荐的社服单位。这首歌曲好熟悉，对不对？是新版的感觉哈，沈文成的经典作品 Lina 来担当，那是跟李英红重新合作的一种不一样新的版本。

来听听文琪。文琪呢有响应过烫伤跟唐氏症宝宝，然后他说呢非常的推荐，他们也很需要关爱的。那再来周遭的朋友，包含了姐姐同学的老公，都有这个定期的在这个捐款响应的。事中说呢，公司有妈祖的绕境出巡了，然后那个募捐沿路呢就给香灯脚的食物，他每年都有响应。对，我想要用什么爱心餐有没有？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真善美时刻，就是妈祖绕境的时刻。太平洋的风势也变得更清晰，总得要善待你自己的情绪，不要再焦头烂额伤坏你的神经。小张说印象当中小时候有被妈妈带去吃，好像吃素食吃到饱很开心，那应该是宫庙活动吧。因为有时候呢就是去宫庙拜拜的时候，他刚好有活动的话，也都会提供一些素食餐饮给香客吃，或者是拜拜的民众吃。而对于爱心礼盒的一个订购呢，他说他不会刻意哦刻意去订购，只是说都是走随性随缘的路线。

来说呢，他虽然呢没有就是啊响应过代用餐或者是爱心餐饮啊，然后呢也没有想说呢要这个订购爱心礼盒等等，但是呢他有推比较不错的社福或公益单位，像是身心障碍关怀协会。真正说呢，没有特别去认真的看说哪个店家、哦、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代用餐或者是爱心餐饮、哦、然后他觉得也不用特别的去响应节庆，只要想到或者是刚好朋友同事有在揪的话就会加一，有没有就像团购的概念，加一加二加三去订购。比如说他很久之前就跟同事订购过是那个特殊孩童所做的手工饼干，好像推的单位呢应该像是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比方说因为他是在那个幼儿园，什么他说学校每年每学期啊都会固定跟这个创世基金会好来合作来宣导，所以呢从这个屁孩读书的时候就固定捐发票跟捐钱来救助餐点，或者呢也会订个

莫讲跟我说有长期赞助市场寿司店的代用餐。市场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爱心餐出现，然后呢他也会比如说夏季限定的水果订购捐赠给育幼院的孩子，可以来吃美味的台湾水果，台湾的水果真的是超级赞，而且那种甜度的感觉是会觉得就是那种温情的甜。

0: 所以今天呢，大部分的一个回馈哦，大家都是没有响应过的爱心餐啊，或者是带用餐，然后也没有就是这个爱心礼盒。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因为有时候走那种缘分的路线、量力而为的路线都是可以的。然后也许你已经进行了就是惯性的捐款跟这个捐助，比如说像那个非洲救协也是吧。然后像我也参与过这个原白集团他们的耶诞节的一个活动，就是帮助偏乡的学童，他们有这个鞋子，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新鞋。我觉得这鞋的用意也很好，因为呢期待来年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然后可以走得稳走得好，所以运动鞋球鞋让他们稳稳的往前跑。爱心善心可能就是在某个角落，也许从今天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呢小小的有个种子慢慢的发芽，然后有机会你也可以去试试看。谢谢 Dios。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B B 宝宝
5: ，O B 胖好假
6: ，O B 胖熊胖，
7: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8: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5: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0: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雪做第二次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最后一首歌是师徒联手合作，陶喆、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我们要一起来说再见喽！一起空中一杯杯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八月六号下午的五点零一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中部九二点九，南部九七点一。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的是张韶涵的电子摇滚《潘朵拉》。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辞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辞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呢？吴克群这首新歌《请记得我》就是翻唱韩剧《请回答1988》的经典插曲。那《请回答1988》我是去年才追的，这已经很久以前的戏，但是我去年才追的哦。我觉得韩国的家庭剧真的是很好看呢，就是他演的有够日常的，但是就是会忍不住一直追下去，就像看那个《顺风妇产科》一样哦。而且这部戏里面朴宝剑哇，那时候的朴宝剑好可爱哦。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周杰伦的经典中国风《红尘客栈》，也是他的御用作词人方文山填词。

来自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大家最关心的台风动态哦。那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在距离台湾东方1360公里的海面上，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预计明天下半天呢，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根据气象署最新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这个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宜兰还有连江等6个县市已经突破50%。那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逐渐接近，沿岸风浪增加，周末影响最明显哦。那如果白海豚移动的速度、移动方向跟强度结构不改变的话呢，预计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的这个几率呢，在85%以上，也是呼吁北部的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0: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8: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7: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6: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9: 幸福就是可以窝在爸爸的臂弯里撒娇逗他开心，别忘了在父亲节使出大绝招，让他感受你满满的爱哦。我是温岚 Landy。
10: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

喜欢这首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苏打绿跟 Ella 陈嘉桦的合作。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配合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桃园国际机场呢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同步实施疏散避难交通管制以及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演习期间航班起降跟机场捷运是维持正常运作，但是连外接驳车呢会暂停发车，行动数据网络速度呢也会明显降低，呼吁搭机的旅客跟接送机的民众要提早抵达机场，以免影响行程。好，那接下来是疾管署今天公布了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确定病例，这是中部一名70多岁的女性。那个案呢有慢性病史，近期并没有国内外旅游的记录，7月中旬陆续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那因为病状没有改善，就去医院住院哦。采检之后呢，就是确诊感染伤寒。那目前已经完全治疗，并且返家休养。疾管署指出，那疫调呢一共框列了3名同住家人以及42名相关接触者，那感染来源还是有待厘清。好，那夏天很热哦，那很多人喜欢穿洞洞鞋，但是恐怕会引发香港脚的关键哦。那药师指出呢，市售洞洞鞋大多啦是由不吸汗的塑胶材质制成，那虽然说鞋面有孔洞，但是呢鞋底跟脚底大面积的紧贴哦，反而是容易形成高温高湿的这个密闭环境，成为霉菌疯狂滋生的温床哦，出现那种假透气的健康危机。那对于如果说有的人真的很喜欢穿洞洞鞋的话呢，药师就建议说，哎，你穿洞洞鞋就是可以搭配纯棉又或者是吸湿排汗功能良好的袜子，就是避免让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塑胶鞋底哦。还有呢，洗澡或者是淋雨之后呢，就是要彻底的擦干你的指缝哦，而且要定期的用稀释的漂白水来清洗鞋内，又或者是放置在阳光下曝晒，来达到杀菌的效果哦。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4: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3: 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4: 0800-785-678，
2: 0800-785-678。
5: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6: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南拳妈妈所演唱的《笑着流泪》。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74.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肩有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177公里，上沙鹿交流道后呢，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三多路出口还有中正路出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雄市古山区有一名47岁的张姓男子，他日前呢骑乘机车经过美术东四路的时候，手持香烟吸食，而且呢还三度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也被巡逻的员警拦查。那张姓男子也主动出示戒毒证明啊，声称戒毒多年，但是经过了唾液毒品快筛之后呢，还是呈现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啊，当场呢是遭到逮捕送办。那另外呢，因为还有很多项的交通违规，最高恐怕会面临138,000元的罚款哦。
0: 哇，因为这名男子他就是很多交通违规嘛，所以警方就上前盘查。那警方就表示，远景去盘查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紧张，而且身上有散发出那个毒品的气味哦。其实警方看多了，他都知道说，你身上什么味道，就大概就是心里有底哦。对，而且这名张姓男子他还想说要证明自己没有吸毒，还主动出示他的这个戒毒证明哦，就跟警方说，他已经戒毒很多年了，希望能够博取信任。但是当然警方不是省油的灯哦，就对他还是依法，因为警方就已经有怀疑嘛，然后所以呢也是依法对他实施唾液毒品快筛，那检测结果呢就是呈现了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所以呢
1: 就结果那张纸就是
0: 废纸一张，
1: 废纸一张，
0: 何必带呢，就不用带了，对，就等于是没有用这样子哦。对，所以也是依现行犯将他逮捕。那全案呢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那除了说刑事责任之外呢，警方也针对这名张姓男子有多项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包括毒驾是可以处90,000元的罚款哈，然后而且他有发现说，警方有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还是继续骑车哦，这是可以罚36,000元。那另外就是他三次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就是才罚了18,000元哦，10,800元。那另外呢，以及骑车手持香烟影响行车安全，可以处1,200元。
1: 哇，这个所有细节都没有放过哈。
0: 对，整个就是罚很重啦，所以呢，合计最高呢是可以处138,000元的罚款哦。真的是一条每一条都可以算，那层条条堆叠啊，最后138,000元哦，真的是。
1: 这个都是所有行为的累积。
0: 对对对对对，
1: 也不冤枉了。对，那接下来呢是嘉义的新闻，就是嘉义县今年上半年哦，固定式测速照相王啊，是鹿草乡加163县道21.65公里处的1150件，哇，平均呢一个月就快要200件了，
0: 哇哇哇 哇, 哇！
1: 对，这里是速限50公里，那稍微踩油门就很容易超标了，
0: 真的耶，
1: 对，
0: 50公里真的，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超过哎。
1: 对啊，其实有10公里的容许值啊，那可能就是又超过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移动式测速照相大魔王的话，是在新港乡台37县4公里南向的492件，虽然没有到固定式测速照相网的一半哈，但移动式照相执行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换算下来违规率是远远高于固定式的测速照相哦。
0: 对，那警方指出呢，从2013年的6月30号开始，这个有修法了哈，就是行车速度呢，只要超过规定的最高时速40公里以上，就是属于严重超速哦。
1: 对，
0: 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这个就是危险驾驶来做举发。所以说呢，罚款是新台币12,000元到36,000元，然后记违规点数3点。还有参加道安讲习之外呢，还会吊扣这个车牌有6个月哦。那有统计哦，嘉义县今年1到6月举发超速40公里以上的违规就有123件。对，那这样都是嘉义的例子啦，还是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的朋友，就是也是呼吁驾驶朋友，你就是依照规定速限行驶，真的是不要贪快啦，因为其实超速真的很怕说有什么意外发生，或者是伤害到别人，那个真的就不太好了啦哦。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4，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游览车。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就是应该啦，都大部分的人都有坐过游览车，尤其是公司旅游，又或者是办活动，经常都是需要租借游览车哦。
1: 啊，讲到这个租游览车，
0: 你是很有经验，就是很有满满的经验分享。
1: 好，快速分享，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举办班游嘛，带大家去垦丁玩，我就第一次也没有经验，所以租了游览车。那游览车听说呢，有一个约定成熟的习惯，要给驾驶一个红包
0: 。哦，就是除了他费用之外，要给他一个红包是不是。
1: 对，但是红包的行情我也拿不太定主意。好，那时候网络也不发，
0: 不
1: 是那么发达，也
0: 可
1: 以找啦。对，但是就是不小心，我不知道我好像包了远高于行情的多少之类的。但我们当下也没发现，因为我给完他红包之后，我们去垦丁嘛，我就想说，哇，这个因为我们有帮司机准备便当了，就我们去吃海鲜呢，最后比武吃海产，就发现他点了一大桌，很丰盛这样。我说，哎呦，哇，司机这么赚啊，怎么可以这么多高级？司机还说，哎，这假没料，你别加我。就是有一些帝王蟹啊，什么鲑鱼什么的，我还说
0: 高级海鲜，
1: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把接过来这样，我说哎，这个司机人真好，不过为什么他这么丰盛呢？就后来我们才发现，我好像给了两倍还三倍的红包，那司机也没张扬啊，
0: 当然
1: 司机也说
0: 张扬啊。
1: 这个
0: 他可能觉得说，哇，
1: 这学生蛮上道的，
0: 真是一群有礼貌的孩子呢。
1: 没错没错，所以从此我对于这个租游览车
0: 太好笑了，
1: 我都会先探听起来。
0: 你怎么没有查清楚啊？你给太多这样哈？你问一下学长姐吧，是不是？
1: 就不知道啊，因为那是
0: 问一下老师
1: 的事情啊，啊，没人知啊。
0: 然后他就想说，好开心哦，
1: 啊、
0: 哦，今天
1: 哦，哇，他还请我们吃哎。然后回去之后才赫然发现说，难怪他要请我们吃。
0: 哎、欸，那他有没有服务特别的周到？就是。
1: 有啦，是都人还蛮好的啦，就一切都很都 OK， 要点歌要干嘛都
0: 服务周到，就
1: 对
0: 了，什么都有这样。
1: 对对对对，啊，真正是哦。好，
0: 好了，一个很独特的经验这样子啦。
1: 对对对，回到今天的主题了。
0: 好啦、
1: 就是呢，因为游览车哈、哦、租用的安全常识当然也很重要啦。
0: 对对对对，
1: 刚刚那些是约定成熟的习惯，
0: 这是一个
1: 需要经验
0: 分享这样子。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以这个公司旅游来说的话，就应该要审慎评估旅游地点嘛，像是要搭乘游览车前往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先了解旅游的路线的路况，一定要避开危险的路段跟时段哦。
0: 没错。那另外呢，也要依照旅游的景点、参加旅游的人数，还有行驶路线的状况呢，就是来挑选大小合适以及适当年份的车辆，而且要注意哦，这台车的车况是不是良好哦。那有关合法游览车客运业以及营业车辆数的这个资讯呢，其实在各个公路监理机关都是有上网公告，大家都可以去查询一下、哦。那有必要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向当地的公路监理机关来做查询哦。
1: 那在规划旅游景点的时候，也要注意哦，就是部分路段是禁止大客车通行的。对，那为什么部分路段要限制大客车行驶呢？主要是基于车辆行驶中它的重心跟离心力的关系。
0: 对对对，那因为通常汽车在平直的这个路面行驶的时候，车辆的重心呢就是在车体的中心线上哦。只是说呢，有一些游览车的这个业者可能想要增加车体外观的美感，又或者是增加这个乘客的这个乘车视野，所以会把乘客的客舱给提高。那既然一提高的话呢，那其实车体的重心也就会相对提高哦。
1: 对，那当重心越高后，车辆转弯的时候离心力就越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车辆转弯引起重心不稳翻覆的几率就相对提高了。对，所以才会有针对路况限制大客车行驶路段的公告。
0: 对对 对,
1: 对，那如果呢旅游路线会行驶山区转弯半径比较小的路线的时候呢，建议优先选择符合路况或者是车辆重心比较低的大客车，才能够保障行车的安全。
0: 没错，那你选好车种之后呢，也要依照事前就是签订的契约，在出发之前要进行总确认哦。比方说最基本的你要检查行车执照哦，驾驶执照，然后游览车客运业驾驶人登记证，以及公司派车单登记的一些事项哦。对，然后呢要跟这个驾驶员共同填写机关团体租用游览车出发前检查以及逃生演练记录表，然后呢驾驶应该要把安全门窗也是就是实际的操作一遍，确认说这个逃生通道是 OK 的，还有这些设备都是可以正常使用 用的哦。
1: 对，而且在发车前也要播放安全逃生资讯影片哦。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检查表内的检查项目不符合安全规定，就要立刻要求业者改善，或者是用备用车来替换。
0: 没错，那这是对于这个租用游览车的部分哦。那如果说是自己搭大客车前往旅游景点，也是有一些小细节要提醒哦。那首先就是牌照，因为呢公路客运业者的这个车辆牌照是绿底白字，所以呢其他颜色都是违规营业的车辆哦。
1: 是的，再来就是车身标示了。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看一下标示公司的名称跟车乘车站牌上的公司名称是不相同的。
0: 对对对，是不是相同的。
1: 哦，对，是不是相同的。对对对，那最后就是车票，我要看一下车票上标示的公司名称有没有跟车身显标示的那个名称是相符合的。
0: 对对对，
1: 并且要回直连让乘客撕下来留存。
0: 对，因为我上礼拜就是坐车去台北啊，然后我坐的那一家客运它是没有回直连的，但它是电子化。你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现场，
1: 这么高级哪一间啊，
0: 就是和差，就是，就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很豪华，对，豪华客舱椅那个。对，他就是说因为我是那个网络购票，他就说你有电子凭证就可以，就是上车的时候就是跟那个人员，
1: 现在这么先进，
0: 我就看他就拿一台那个不知道是 iPad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就 check 说哦，确认说哎，我买了几个位置，那这次就是你本人，那你就是不用再去柜台换票，因为有的客运他是买了之后你还要去柜台换那个实体票。
1: 哦，
0: 对，那一家就不用，他就是确认你有，那所以他就不会有回执连这部分，就是等于是无纸化啦。我觉得也不错啦，
1: 这个也蛮方便的，
0: 我觉得也蛮方便。就是
1: 我昨天也是坐客运回来，就会有回执连。
0: 哦，对，就是所以就是每家客运业者他的做法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无纸化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就是确认哎，你这个你就是都双方都有证明的话，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对，
1: 那其实呢，讲到合法公路客运业者的优点，就是主要是车辆哦，不是车辆
0: 哦，
1: 不是靠行车。那而且呢，有保险理赔，而且也有政府监督，有固定的场站跟乘车处哦，而且路线固定，也不会像野鸡车一样绕道拖班。
0: 对，
1: 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野鸡车。
0: 很难理解哦。对啊，我小时候都坐过，真的很小时候还有哎，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有了。
1: 其实我没有坐过，
0: 你没有坐过，
1: 我没有经历过
0: 野鸡车
1: 的时代。
0: 哦，好了，
1: 我刚坐的时候已经
0: 都基本上都合法化了，
1: 好像已经快要，对对对对，已经合法化了。
0: 我还坐过一个是有一个人，那时候好了，他就是要搭讪，
1: 那个是怎样？那可以自由的开去任何地方，
0: 因为是我说很小，我就是真的就是坐，就是还有发那个小椅子，就坐在走道的中间，还坐满了，可以坐到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门口那个地方，
1: 其实蛮 chill 的。有车长小姐
0: 没有车长小姐，
1: 啊，
0: 对，反正就是觉得说，原来我这时候想说，客运都是这样嘛。后来才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是野鸡车。
1: 那个时候比较没有规范，
0: 这是不行啊。对对对，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了哦。
1: 因为现在就是都有良好的乘客申诉管道，还有那个申诉专线电话。
0: 对，
1: 万一发生纠纷的话，民众才有申诉管道哦。
0: 是的。
1: 对，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伊朗外交部5号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姆兹海峡的临时航运路线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还透露，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姆兹海峡的协议正在进行最终调整。不过也强调，就算和阿曼达成共识，也不代表霍姆兹海峡能够安全通行。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目前和伊朗沟通顺畅，霍姆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也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会遭受重击。英吉利海峡上，一艘法国前往英国的移民船4号在海上起火燃烧，英法联手救出了157人，其中103人是由法国海岸防卫队救出，54人是由英国皇家国家救生艇协会和边境部队救起。本次的救援行动凸显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危险，因为人蛇集团常将大量移民塞进脆弱的充气船中，导致许多试图从法国前往英国的移民不幸身亡。英国首相伯南2号也承诺，将会毫不妥协地遏制非法移民船入境。丹麦政府持续加强国防，除了首度将女性纳入征兵范围，也将役期从4个月延长到11个月，而首批新兵已在3号到营区报到，其中包含了19岁的丹麦王室公主，她也将会加入禁卫骠骑兵团服役。丹麦当局说明，过去士兵作为劳动力通常负责协助救灾，如今役期延长，接受更多训练，能够胜任部队中的作战任务。驻军指挥官补充，采用新制度的背后原因很明显是出于安全考量，这实际上能够快速创造更多战力。另外，丹麦政府预计每年征兵人数会从目前的5000多人到2033年扩编到7500人，而8月将会首度部署义务役士兵到格陵兰。最新的蜘蛛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上周末在全球陆续上映，全球首周票房开出了惊人的9.27亿美元，大约新台币300亿元，而在北美则横扫了3.6亿美元票房，超越了《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荣登北美影史首周票房冠军。男女主角汤姆·霍兰德和千代雅六月刚正式完成婚礼，更一同参与了知名导演诺兰所执导的史诗电影《奥德赛》，携手主演的《蜘蛛人重生日》又登上了北美影史票房冠军。另外，有市场分析认为，随着《沙丘》三部曲和《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等等重量级大片将在年底接力登场，好莱坞的全年总票房也有望在疫情后首度重返100亿美元大关。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3: 强强强，
4: 买买买，
3: 进来进来，
4: 嗖嗖的威猛。
3: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4: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3: 情人节
4: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5: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6: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既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9: 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3: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0: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李荣浩这首《乌梅子酱》副歌真的是超级洗脑。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的是佳佳，《爱情发生在三天后》。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That's race。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5: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4: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5: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来喽，哇，鬼来喽！
6: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2: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7: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8: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7: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8: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7: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8: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10: 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味到的是凡人二重唱1994年的作品《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

韩仁儿重唱《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收录在《心甘情愿》专辑当中，那他们当时也以这一张专辑拿下了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好了，再来一首经典，哇，这个前奏一下就知道是哪一首歌哦，这是黄品源1990年的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城市新闻报。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由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和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共同举办的2026金马经典影展比利怀德120周年纪念展台中场，昨天在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正式揭幕。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表示，比利怀德被誉为好莱坞最伟大的全能编导之一，本次的影展不仅网罗了《日落大道》《热情如火》《公寓春光》等等经典之作，也精选了多部在台湾难得一见的珍贵影片，包含了堪称黑色电影完美范本的《双重保险》，以及被书迷认为是最佳电影版本的《神探福尔摩斯》等等。到8月16号的影展期间，将会举办多达7场的精彩讲座。更多的2026金马经典影展最新消息，可到金马影展官网或是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携手各个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将在8月8号推出父亲节限定优惠，男性携伴进场使用游泳池或是体适能中心，就可享有两人同行一人免费。其中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推出了爸爸出示亲子合照就享有游泳乐活卡或是健身活力卡888元优惠，台子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提供体适能月卡以及教练课程88折。台中市运动局指出，后续还有8月30号的台中战斗陀螺嘉年华、9月9号的国民体育日，各运动中心游泳池以及体适能中心免费开放，以及9月19号的运动派对接力登场。彰化县文化局2026书香彰化与大师有约，8月15号下午2点30分在二林镇立图书馆二楼演艺厅举行。本次讲座将会邀请台湾重要的自然书写作家刘克湘主讲。刘克湘不断投入自然观察、生态研究、历史旅行和地方文化记录，近年来主持知名的行脚节目《好客漫游》，曾经获得了第52以及第58届金钟奖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本次他将会分享自己眼中的彰化，以及未曾出现在热门旅游指南中的私房景点和地方故事，引领大家重新看见彰化的人文魅力和土地温度。民众只要参加讲座，就有机会获得刘克湘亲笔签名著作，以两场次的戳章就可参加摸彩，奖品有空气清净除湿机、家庭剧院声霸等等120个奖品。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即日起在苗栗三义木雕博物馆正式开展，今年邀请到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英国还有新加坡一共40位艺术家、73件作品参展。同步展出的2026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则从67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45件作品入围展出。本次展览即日起展出到10月18号，展览期间将在8月22号以及9月12号举办青年艺术家导览活动，欢迎在地青年艺术家带领观众走读展览，从创作者视角解析作品特色、策展理念和当代木雕创作思维。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不少钱哦。
2: 一支免钱。
1: 哪有这么好看的事情？
2: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1: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3: 好礼五高升啊！
2: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4: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5: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4: 有什么优惠吗？
5: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3: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深呼吸，吐气。
7: 好，下课，谢谢大家。
8: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7: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8: 樱桃？
7: 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请你吃。
8: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
7: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9: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12: 城市夕阳风云榜。

0: 紧张的城市香波会把握，我是毕野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
1: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new imaging packages, call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 Miami. Oh, we could
0: dance right. Yeah, yeah, yeah. 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律师们先把新歌是能歌上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Neo 带来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

第九名是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Alright， 恭喜酷娃恰莉的新歌 Win Win 顺利卡位第七名。这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0: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You could dream.好，从新歌王子到勇敢公开形象，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到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要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中。

0: 90s to now.
1: Yeah, 这是肩膀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I just want to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上述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雅。日本新辣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Oh my God.

0: Fusion。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逊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的乡村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最终消散的烟雾，真的是相当的感伤跟无奈哦。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送上这首《天使》，这是叮当的版本，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会，千万不要睡，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求职妹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3: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安，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你有没有时候看到一些 YouTuber 或是电视的节目，出国去参访一些不同的风土民情，还有一些国外的风光风景，像艺人妥中康康哥他就搬去关岛了，他移民到关岛去生活了。那有时候我也有会有一些这种旅人思维、旅人的心态、流浪者心态，就觉得啊，好想要暂时抛下手边的一切，到某一个遥远的国度、陌生的国度去生活个3个月、半年也好，就在当地、完全就可能出门海边踏浪，然后晚上饿了就回家煮饭，然后隔天早上继续出门踏浪，然后在这个岸边呢，喝着芒果汁，在阳伞下面放空看书。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白日梦是蛮好的，可以暂时帮你脱离现实，卢广仲100种生活

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来自于卢广仲一百种生活。今天的开场比较悠闲轻松很 chill 的来开场了。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就像十几二十年前哈德刚毕业的时候也有好多事情想做。我那时候想当老师，也想当导游，去旅行社上班，然后去拍片，然后当业务，然后当广播电台 DJ 等等啊。不过这个已经达成了。那这个想要的生活跟想要做的工作它是绑定的吗？有的人觉得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的职场跟你的人生密不可分，但也有人上班是一种人生，下班之后又是另外一种人生啊。到底要怎么样在自己目前谋生的这个领域跟你自己想过的人生去达到一个平衡，我想是每个人穷极一生的课题了。那如果你现在的职业跟你的人生刚好是绑在一起的，而且是你想要过的人生的话，恭喜恭喜啊，真是太赞了。今天我们电台又有同仁生日了哈，我们的电台呢福利非常好，每次有同仁生日的时候就可以点点心哈。我们今天是 DJ Michelle 的生日，好，跟我一样是狮子座的。我们上礼拜一忘记跟大家分享了，之前阿德有答应过大家，只要电台有点点心就要跟大家分享嘛。礼拜一点的是好像是鸡蛋糕吧，海盐的。然后今天哎，真的是哈，怕大家吃不饱这样。今天点了肉桂卷啊，我现在呢整个口腔都是肉桂卷的香气啊。那也再次的祝福 DJ Michelle 的本列 Hockey 啊生日快乐。那下一个寿星可以拥有指定点心的资格了，就是哈德我本人了。大家猜得到我想要点什么点心吗？应该没有人猜得到。来 ，Jack Johnson Banana Pancakes 香蕉松饼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哈，但我个人偏咸食比较多。

来自于 Jack Johnson 这首歌曲 Banana Pancakes。 很多时候我们每天上班的这种模式都是固定的，走同一条路上班，然后进公司第一件事情可能先倒一杯水开机，然后先看一下新闻，好，东摸一下西摸一下，每个人都有一个上班前固定的仪式感，都是很固定很固定的，因为习性每个人都不相同嘛。那要如何在没有太大改变情况下来过过看另外一种人生，我觉得通勤的路线稍微改变一下就会改变很多。不管你是做大众运输或者是你自己开车骑车，换一条路线的话，其实就会有一种诶，我今天生活好像不太一样哦。那你今天骑民权路，搞不好明天骑民生路，对不对？后天骑中正路，搞不好大后天骑中山路，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就有一种诶，短暂的跳脱出来的感觉。公司最近要装修了啊，这很多杂物在出清哦。今天进来公司吓一跳，哇，那民谣龙钻坑啊，是不是遭小偷还是变得很空啊？好不习惯，好不适应的感觉。好像有时候破除习惯，破除这个适应会有一点点稍微的不舒适的感觉，但过了这个阵痛期之后，迎接而来的往往都会更加的美好。蔡健雅旧行李。

0: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1: Boy, Tway named Troy used to live in Detroit.

太洗脑了，太洗脑了！最近大家都在抖胸，都在震胸哈。来自于 80s 的歌曲《Bad》，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今天八月六号，在农历上面来讲是属于关公生哈，关公的诞辰纪念日，关爷爷生日快乐。那因为关公呢一生忠义、义薄云天的形象哈，后来也神化了，那成为了很多领域的，比方说像商业、财经界哈，是所谓的五财神嘛。然后呢，在军警跟保全界，大家也都会拜关公。再来呢，学术以及文教界其实也会拜关公，因为关公是列为五文昌之一哦，文昌神。再来呢，江湖跟企业管理，大家也都会来拜关公嘛。还有司法跟正义相关的领域，也都是会祈求关公可以帮助他们来明辨是非，主持公道哦。关爷爷生日快乐！来听一下陈文正这首歌曲《关爷爷》。

0: 生活中有很多烦闷的事情吗？到城市广播网听一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 Ella。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封的来信，来自于励志中学这个黑面的信班里头的肥嘟嘟主卫们，这是第一次寄信来。他说呢，想要利用哈德的点播主题来跟自己对话。那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每次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不必用自己人生的抉择来讨好任何人，自己每一次都是很关键重要的。希望你从励志中学踏出这个校门之后呢，能够做对这个世界上有帮助的事情吧，希望能够看见不一样的你，加油。想要点播这首歌曲伊恩的妥协，并且邀请他的好朋友世杰、博元、校班的哲庆，然后还有世新、全金浩，还有那个志佳哥、新班班长跟杨凯、江凯，一起来收听这首伊恩的妥协。

第二封来信来帮你传达生日的祝福，这是来自于新店的小贤贤，贤能的贤，对不对？还是义啊？应该是贤。他说呢，想要勉励一下未来的自己，因为我犯的过错使自己在进修哈，因为我犯的过错失去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的过错使疼我的家人又再次的流泪，看到泪流满面的家人，深深的觉得我过得是多么的离谱，我过往是多么的离谱啊！那未来的自己，我想要告诉你，别再让爱你的人流泪了，真正会陪你到最后的只有家人，加油好吗？那另外呢，也要祝福8月6号也就是今天生日的大宝，希望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天天开心。那因为点播了这首歌曲，我们歌库里面没有也没有备播歌曲，就很可惜了，帮你传递一下生日的祝福咯。好，那再来是朱朱婷，朱朱婷也是第一次写信，那在今天想要送这首歌曲给我最好的朋友床板恩，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每天都要开开心心过生活，你别担心我，你好我就会很好，你我的约定我绝对不会食言的，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斋宝我很想你，祝你生日大快乐。邀请水妈妈思思和和来收听，帮你点播备用歌曲苏打绿我很想你。

好，接下来这封来信非常的贴心，他说哈德哈主任啊，知道你最近又信件大暴增了，但身为你的铁粉也缺席了很久了呢。那这是来自于女二宫的评，想要给未来的自己，想告诉自己呢，这个地方就是如此，人最怕主动后的冷淡，付出后的心寒，亲密后的疏远，熟悉后的厌倦，深情后的敷衍，相知后的分离，以及珍惜后的离去。牵挂一个人是分分秒秒的思念，是日日夜夜的期待。如果有人牵挂你，如果你也牵挂别人，你就会是最幸福的人哦。说的蛮好的，他说呢要邀请心中那邀请我心中那年那个菜菜一起来收听，然后他说还有这个212R 的野兽们、欧哈宝，还有四处摇特务 J 跟宝宝张飞飞点播的歌曲，李翊君这首《刻骨铭心》。

0: 可以来接我吗？
1: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错了嘛，对不起，
0: 好累哦，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2: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方大同，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这两天在 Netflix 上面，我非常喜欢那个恋爱实境节目《不良一族寻爱记》推出第二季了。那因为第一季推出之后惊天地泣鬼神，没有人想到不良少年也可以拍个恋综，而且没有人想到在恋综上面呢可以就是每个人都一直抽烟，然后全身刺青，然后那个骂来骂去啊，打来打去的，没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变成恋爱综艺实境节目会这么好看。那非常火速的推出了第二季了，8月4号的时候开播，前天已经开播了。那昨天一口气把它全部看完，我只能说毫无冷场，完全没有冷场，冲突跟场面都升级了。那第一季的时候第一集就已经打来打去了，第二季的第一集更夸张，而且你会看到里面有些成员其实在偷笑。那大家也知道，想也知道是剧本啦，剧情需要，剧情安排，但你还是会觉得很有趣，所以人家说这个，但它也不是戏剧哦，因为它还是算实境的演出，每个人的抉择，每个人要说的话，每个人的反应呢，都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但整个节目它还是会有一个大方向，会有个大纲，会有个脚本这样。总而言之，第二季非常好看，这次拉到冲绳去拍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3: 上个小时有提到不良一族寻爱记嘛，那你可能会想说日本的治安不是很好吗？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所谓的不良少年？其实有啦，只是他可能平常在你的旅游范围之内不会出现，不然歌舞伎町的晚上也蛮可怕的，甚至我去池袋啊，来大阪啊，关西街头晚上其实还是会看到一些飙仔啊。但因为日本的多次的订定相关的法案，打击了暴走族的这个飙车族的违法行为，在2004年道路交通法增设了共同危险行为条款之后呢，也成为了这个导致日本暴走族人数暴跌，最后这个文化也走入历史啊。但是

在这个节目里面你还是会看到有一点点这种暴走族的影子啦。好，来听一下第一季。好，讲到第一季，大家都说第一季男嘉宾的肚子实在太大了，所以第二季的成员腹肌都长回来了，真的很好看耶，男的嘛。可能要到来听一下这首歌曲，Love Again Globe 爱罗无勇啊。对，你知道爱罗无勇是什么意思吗？爱罗无勇就是 I love you 啊。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3: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5: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4: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5: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6: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5: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8: 时间来到了8:08，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贴文已经抛出了，我们今天10元点歌机的点歌贴文已经抛出去了。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点给爸爸的一首歌。那注意了，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并没有那么硬性规定，就是说你的歌一定要跟父亲有关系。比方说，当然也可以啦，但不一定。包括但不限于，就是比方说筷子兄弟的父亲啊，或者是什么赖明伟的一席温老伯啊，洪荣宏跟周杰伦的阿爸啊之类，不一定他的歌名就要跟爸爸有关系，也可以是一首你想要对你爸爸表达爱意的一首歌曲，或者是像我刚刚有看到听众朋友有点啊，就是爸爸很喜欢唱的歌，很常唱的歌，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你自己本身是爸爸，你想要点给你女儿，点给你儿子啊，表达一下你自己做爸爸的心情啊，这个都可以的，完全不设限，只要是你是爸爸，或者是爸爸要点给谁啊，这个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重点，最大的主题，就是呢，希望大家可以在点歌的同时，留下一些想要跟爸爸说的话。那一直以来我们在订餐厅的时候，母亲节那个餐厅是一位难求啦，你只要稍微订有规模一点点的餐厅，你在母亲节的档期是很难订到的。但是父亲节完全相反，父亲节的餐厅非常好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因为只有我这样，我刚好打过去的时候，只要父亲节的，哎呦，我们还有位置。但是母亲节每次要订的时候说，哦，我们那个全天已经客满了。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对于爸爸表达的这个爱是比较少的，机会也很少。那大家很常对妈妈说爱啊，好像没有什么困难，也不太设限，就很轻易的可以对妈妈表达自己心中的爱，但对爸爸就比较难，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有时候亚洲男性的爸爸难免都比较矜啦，他们比较不会表达他自己心里的想法或怎么样了，那连带也导致于说，我们这个做晚辈的可能也会觉得，如果我们太直接，是不是会吓到爸爸的这种感觉？好，来准备点歌点起来喽。那我们三首示范的歌曲，首先是最近刚当老爸的建制高尔轩跟 Mars 23，这也是一首新歌，叫做 Super Daddy， 父亲节快乐。

0: 好，现在很多线上歌手都当爸爸了哈，饶舌歌手也是啊，哈 ，MC 哈都也当爸了，然后蛋宝也当爸爸了，建制高尔轩都当爸爸了 ，Mars 二三也当老爸啦。8:14哈，我们三首示范歌曲，今天十元点歌基点的主题是点一首给你的爸爸，给你的 Super Daddy 的一首歌。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要点给爸爸的歌这件事情哈，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像我小时候啦，就是那个父亲节，有时候大家送礼的首选可能就是电动刮胡刀或者内裤，我想不出第三个选项好像每年都在送什么，送电动刮胡刀还送内裤啊，就是爸爸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那个我当时这个爸爸就是这个扛灯内都把所有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嘛，那你好像感觉他什么都不需要，衣服也重复穿了好几年了，然后也都没有再买新的东西，然后东西就是用了再用，用了再用，就旧了也不丢，然后修修补补的，这样好像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但我觉得不管是爸爸或妈妈，男生或女生，你如果有点一首歌表达你自己心中的感觉，把自己的心意，把自己的这种心情说出来，我觉得那就是最珍贵最棒的礼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零成本的礼物就是透过城市夜间部，透过十元点歌机来点一首歌曲来给你最亲爱的爸爸吧。那我们今天有提到十元点歌机今天的主题不一定是要点播给爸爸，你也可以爸爸点播给女儿，点播给儿子，这个都 OK 的。比方说也可以来点一下类似像这个周杰伦的这一首女儿殿下，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听到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晚上时间来到了8:20，继续再回到的是城市夜间部。那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曲都是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的主题的一个示范歌曲啦，一个示范歌曲了。好，那再来呢，下面这首歌曲来听到的是谢和弦《这列扣刷》。其实讲到这种父子的，就是父亲的爱这件事，我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婚礼，有在做婚礼主持嘛。那我们传统的交手仪式、交付仪式都通常是新娘牵着爸爸的手，挽着爸爸的手，然后要借由这个爸爸把新娘的手托付在自己的老公的手上，然后完成一个转换跟交接交手的仪式啊。不得不说，我经手这个交手仪式的时候，十对里面大概会有七对左右会哭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情绪上面来讲会非常的丰沛啊。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然在这一个场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一生一次啊，因为一般人不会没事平常就走红毯嘛，那这个一定都是一辈子当中最珍贵的一刻，只会在那个当下牵着这个挽着自己爸爸的手，然后走在人生的红毯上面，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触。但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平常真的蛮少有机会跟爸爸不管是肢体接触也好，或者是表达自己心中的爱也好，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拉出来好好的检视一下，所以也导致说每次要交手的时候，哇，这个场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人。为什么感人？因为稀有啊，这一生当中搞不好只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场面。有还有那个拜别的时候也是啊，我每次看拜别的时候，好险我主持是晚宴的部分，我不用经历到迎娶拜别那一关，不然我肯定也是稀里哗啦，真的非常非常感人啊。好，每个爸爸呢都是自己子女的一个客刷啦齁，来自于谢和弦做你的靠山。那你会怎么点呢？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你的爸爸说呢？来透过我们十元点歌机的单元，并且在脸书天文下方留言点播给你的爸爸吧，毕竟后天就是父亲节了。但是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关系，好像似乎父亲节会在雨天当中度过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谢和弦《做你的靠山》。那如果不晓得怎么点歌的话，欢迎你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 ，IG 也可以点 ，IG 是 HADEROMG， 天文下方留言点歌，待会9点钟就会陆续帮大家排播喽。

0: 啦，不要玩得那么晚，那个厨房我帮你热了一碗面，吃完赶快去睡觉，听到没有？
1: 知道啦，烦死了。哇，好酷哦，新的游戏耶。
2: 您好，准备上路，前方道路不平，500公尺处路面坑洞多，接下来请左转。啊不对，因为路径流失，道路多处坑洞，即将进入市区，请小心前方有大面积一条条无法再修复的路痕。
1: 导航啊，你导的是什么路啊？怎么这么难走？
2: 你过关的游戏叫做爸爸的脸，路痕是爸爸脸上的皱纹，坑洞这是为爱付出过后的标志啊，小心得落实。
1: 原来是做梦。
0: 阿嘎阿嘎，妹妹吃完没关系，累了就赶快去睡觉。
1: 哦，好啦，我知道的啦。
2: 爸爸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我们永远还不起的恩情，关心永远，用心回味。
3: 听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Gummy B 的雨信啊，那你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 GFriend 这首歌 Summer Rain， 好像又开始有一点要下雨的感觉了。父亲节周末可能会在台风带来的风雨当中度过了。他说白海豚台风的8号的时候北转角度会是影响台湾的一个关键啊。现在8月9号台中以南局部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也请民众要特别多留意咯。那这个周末假期6日啊，我想下雨是正常，没下雨是捡到，要注意咯。

0: 爸爸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是为了我们，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永远健康，都能活到120岁。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8:37，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喜欢播翻唱的歌曲啊，一直到明天为止，应该大家都会听到很多翻唱的歌 ，cover 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很离奇了，这是 One Ok Rock 的主唱 Taka 翻唱的，他翻唱了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的《Die with a Smile》。这首歌为什么会说离奇啊？因为这首歌的男女对唱的 key 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因为男生的 key 都太高了。所以他并不需要像一般的男女对唱一样要转调，然后塔卡一个人直接 cover 2人份的，他把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的份全部都 cover 起来了。

我在这一则 cover 的影片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塔卡的声音是世界的宝藏。我觉得他也没有说得很夸张，哇，他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啊。然后我又会觉得，我觉得人真的要慎选舞台耶。你看塔卡之前在杰尼斯的时候，谁会知道他可以成为世界级的主唱呢？那他跳脱了杰尼斯之后，自己成立了 OK Rock 之后，哇，也才让他自己的天赋跟与生俱来的歌唱能力被全世界看见啊。所以选对的舞台太重要啦。他如果现在还在杰尼斯的话，杰尼斯现在都已经现在都已经哦，对不对，就是支离破碎了。好险好险齁，对不对？好，来，接下来这个乐团齁，我们可以把这个乐团分为有休齐团跟没休齐团。对不起对不起，我虽然有点在偷臭的感觉齁，但就是在臭他们。有休齐的时代，这个挡一根来自于美秀集团。

不过题外话，退团的修齐最近也发了他自己的个人专辑了，但是在这个 Street Voice 才听得到啊，他没有上架到主流平台啊，他从那个 Street Voice 出发。不管有修齐没修齐，没修齐团都非常好听啊，只不过如果有长期在 follow 那个吉他手修齐的 IG 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对于有些冲突跟一些决裂的定义其实没有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么绝对啊。那因为修齐是一个蛮酷的人，他感觉可以接受任何事情，所以搞不好未来再回去美秀集团也说不定啊。8:46，陈绮贞太阳。

0: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1: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2: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1: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6: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5: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7: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恣意做自己，宣示摇滚新态度。我是魏如云，最有个性的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0: 吧。
1: 最近我发现我的 YT 账号啊，因为我的 YT 账号是跟我们家长辈的那个平板里面 YT 的账号是绑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因为我在排歌会用 YT 去找歌嘛，啊，找着找着看观看记录，想说哦，怎么那么多？本来是乡土剧，现在开始出现一些 AI 短剧了哈。那随着这个 AI 短剧在社群平台迅速的爆红哦，现在长辈啊比我们更爱看剧了，都看这些 AI 短剧啊。那这些 AI 短剧的剧情可能都会有一些，比方说亲子冲突啦，健康疾病啊，财产纠纷啊，隔代教养啊，或者丧偶啊等等人生议题，所以老一辈的观众朋友都会产生很大的共鸣啊。哦，那我们以前都有那一种跨人这个拍新妇来欺负大家一种剧情，有无？啊，基本上有 AI 短剧嘛是差不多的剧情，我不知道啦，我是没有看过，说不定很好看。那到底沉迷这个 AI 短剧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精神科医师就表示说 AI 短剧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啦，但它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在看，而是怎么看。那如果说你真的已经看到影响睡眠、生活跟人际互动还有身心健康，那当然是过犹不及都不好嘛。但是如果适时看一下，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这个精神科医师也觉得没问题啊，因为很多长辈现在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可以支配的时间已经变多了。好，如果不影响吃饭跟睡眠的话，也没有因为追剧减少社交活动的话，其实是 OK 的，就不要熬夜看，然后偶尔看到一半的时候放松休息一下，旅游、散步、唱歌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很多人都说现在都颠倒了，以前都是长辈念我们说啊，规天踮遐咧耍手机啊，在那边滑手机，在那边看剧。哦，现在变成是长辈比较喜欢看 AI 短剧。哎，不过我有看了差不多30秒到1分钟左右，哦，那个画面真的好逼真啊，太厉害了！而且现在竟然还有因为 AI 短剧爆红的女主角，哦，她还会接业配，还有日常生活的 Vlog。天哪！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八小时哦。
1: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0: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还在烦要读哪吗？
3: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2: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3: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2: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6: 2026王宫浴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8: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9: 哦，谢谢。
10: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1: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么接下来来听一下今天要点给爸爸的歌曲，分别有哪一些。那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哎，因为我们平常对爸爸的爱是比较难以说出口的，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点播，透过歌曲来把心中想说的话来传达给老爸爸。那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就由这个苏打绿的《小时候》来打头阵，哈，是谁点播的歌曲呢？家人点播了苏打绿的《小时候》。那另外呢是 Kevin Lin， Kevin Lin 说呢，爸爸就像是一座伟大的山，总是替我们阻挡无数的风雨。那也要点这首苏打绿的《小时候》，献给一直默默付出的爸爸。
12: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来自于苏打绿的小时候。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爸爸的形象哦，透过歌词写得非常贴切、啊、来自于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点点为着家嘛哦，啊，出门一双鞋，早顿一碗饭，看伊食的穿的拢嘛无偌济啊，哦，念着念着会突然想要唱起来啊。那这首歌曲来自于易伟点播，还有君命也点播了这首歌，然后雅玲也点了这首《伊是阮老爸》，以及 Hank Wong 也点了《伊是阮老爸》。他说平常跟他话不多，但谢谢他总是默默的关心着我们。大家唯一共同点就是跟老爸真的没什么话讲哦，对不对？话不多。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伊是阮老爸》，来自于赖明伟。

赖铭伟以及温老贝。其实啦，我们歌库一字排开，关于妈妈的歌那是非常非常多，可是关于爸爸的歌好像就寥寥可数啊。啊，那这也是少数当中呢描述父子情、父女情那种很深刻的刻画哦，对于爸爸的形象有非常深的刻画。好，那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也是台语作品哦，来自于诺哥点播的啊，杨宗宪的《爸爸亲像山》。那他说呢，家中有三位孩子，从小我是爸爸最疼爱的幺儿哦，蛮惊的爹啊。他说每次有什么好事，爸爸总是会只想到我。那总是我陪爸爸出席中药商参会跟旅游，也因为这样跟爸爸有很深厚的感情。子欲养而亲不待，爸爸在我当兵期间因故去世，没能尽孝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来听一下杨宗宪这首歌曲《爸爸亲像山》。以及呢，我们十元点歌机还在进行中，如果你有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你最亲爱的老爸，也欢迎你上到我们的脸书跟 IG 来点歌，搜寻 DJ 哈德就可以了。

来自于阳中县，爸爸亲像山，亲像山，不是刷、哦、爸爸不是像沙子一样哈，亲像山。我刚念成爸爸亲像刷。9:21了，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播一首送给爸爸的歌。那确实，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哎，爸爸跟爸爸有关系的歌真的比较少，哎，好像佩玲也说，他说写父亲的歌曲还真的不多了哈。那也没关系，就是如果你爸爸有很喜欢唱的一首歌，或者是他曾经唱给你哪一首歌过，或是你本身自己是爸爸，但是你想要送歌曲给你的儿子女儿，这个都没有问题，都是 OK 的。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圈圈点播的歌。那圈圈说呢，这个 Beatles 的 Let It Be 这首歌曲是爸爸年轻的时候爱听的歌曲哦，小时候在车上都会听见他一直哼唱这首歌，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来听一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The Beatles 的 Let It Be。

的确，这个爸爸在小时候常在你耳边哼的歌曲哦，好像真的会记一辈子啊。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圈圈，他的爸爸小时候常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哼的歌《Let It Be》。接下来这首也是爸爸很喜欢唱的歌系列啊，来自于这位是 EJHEEU 啊 ，EJHEEU。那他说呢，爸爸很喜欢在 KTV 唱这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每次唱每次破音，但还是很喜欢唱。给我狼倒苦呀哈，这个爸爸哈，来听一下这首歌。

0: 爸们总是露出自己很沉稳的一面，其实内心也是很澎湃的。快黏到他身边跟他撒娇吧，对他说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3: 哦，谢谢。
4: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5: 好，我们来整理一下哈。刚刚在上个阶段有点了这个一席温老杯啊，有些是比较晚点的哈，包含像宇珍哈，宇珍晚安，他刚刚也点了赖明伟的一席温老杯哦。今天好多人点这首歌哦，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有跟爸爸有关系的歌真的不算太多啊。好，然后还有台南大内的小红也点了赖明伟的《一席君老杯》，好，这歌词超级感人的。好，那脸书上面听众朋友来一一跟大家问声好，打招呼哈。蔡琳晚安了。那蔡琳说，我的爸爸外表严肃，但还是很爱我们这五个小孩。人生不过是一个旅程，想念思念一直在。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想要撒娇的人也都不在了。也预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再来 Edison Huang 晚安，他说父亲节快乐爸爸。惠丽晚安哦，守人晚安，以及金川还有宇珍还有佩林凯欣晚上好晚安，金明晚安，诺哥晚安，还有杰克晚安哦，淑玲今晚来听歌，以及阿呆晚安，秉承圈圈还有玉正晚安，以及佩瑜还有逸平晚安，阿信小颖晚安，还有静美也来打招呼，以及家里小杰晚安，然后 Kevin Lin 以及陈义伟跟君命家人美娟欧曼，再来秉生晚安，以及玉山晚安，然后依萍晚安，响山晚安，雅玲静静妹，东海静静妹啊，世宗晚安 ，Hank Wong Cindy 惠满。还有王云、张焕婉玲、翁胖爵、娟娟、怡轩、许言、Peter Cole、君君，好，大家晚安哦。然后 IG 这边的听众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哦、，IG 这边应晴，好晚安，还有台南詹姆士 James， 再来是 Candy Fan 晚安，还有这是台南仁德米奇哈、哦，哎，米奇又点一席温老杯哦，好，要送给励志中学的信奇、佑宏、博轩、王浩、佑和、俊佑、燕婷、贺伦、佑谦、文泉。那他说，李班的家人们今天信有寄了，等你们回信，还有希望你们早日回归。再来妮亚晚安，跟阿呆、佩瑜，还有王小猪，好、哦、王小猪六宫的周氏株式会社啊、哦、饿不死集团晚上好。再来是小佑晚安，小佑想要跟那个励志中学信班的哲瑞说生日快乐。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这位是思雨是吗，好 very nice 528思雨晚安，还有依萍跟咪呀悠悠，活力轩娟娟跟君君，我总感觉今天好像少了些什么，明南今天是不是没上线啊，嘿，我想到今天做这个爸爸主题，因为明南我记得他也是爸爸嘛，然后那个妹妹是千亿嘛，给大家都没上线哈，奇怪了哈，平常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好了，感觉好像减一咪哈，减一个声音，这个怪怪哈、哦。这个荷包蛋没有放酱油，水饺没沾酱，真奶没放糖。好，来继续听歌了。这首歌曲今天也很多人点哈、哦，我就想说，今天开这个主题一定也会有人点的、哦。筷子兄弟的父亲哈、哦，来自于佩林的点播。然后啊、还有谁点了父亲呢？好像今天很多人点了父亲，对不对？ 啊，静美也点了筷子兄弟的父亲，然后金命也点了筷子兄弟的父亲，还有谁呢？嗯，刚刚我记得好像看依萍也有点这一首歌哈，啊，不是依萍啦，依应勤也有点这首歌曲。好，那应勤说呢，每次听这首歌都很想哭，我没有真心珍惜身边的家人和把握当下，因为很多事情都没有机会后悔，所以好好珍惜身边爱你的人，只要愿意，一切都来得及。

0: 来自于筷子兄弟的父亲。
1: 9:39，哦，刚才呼唤完明南就回来了哈，他带女儿去看电影了，是看的看吉卡妈妈还是蜘蛛人啊？啊，然后唐老板晚安哈，唐老板这个赵雷欠父亲的话，他说我这个年代的人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心里的话总是没能太敢说出口，祝爸爸身体健康快乐。其实也不是不敢讲，我们大部分会找妈妈讲，比较少找爸爸讲。诶，奇怪了，通常要钱的时候会 找爸爸，不一定啊，不一定，难怪人家说父亲节是父亲节嘛。那传统男性刻板印象当然还是比较会让男性造成比较多困境的哦。我现在都建议我身旁的所有男生哦，就是不用那么矜了啊，现在都2026年了。我们以前传统这种男性的形象啊，那种很矜的形象，是时候要抛开过去了。是时候要跟他们讲拜拜了。女生可以情绪化，男生为什么不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很理性嘛。好，那网络上就有人开玩笑说，诶，所谓的男性困境这个名词就是男性不能有困境。为什么 ?Why? 凭什么男人也是人啊，对不对？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对啊，因为男性困境这个词我已经研究好久了，我就觉得很多男生哦活在这个框架里面，因为我身旁的确有这么样一群男性的朋友，男性直男。好，那你想要关心他，想要让他有一点抒发，就是你明知道他心情不好想要陪他嘛，但是他们总是会感觉好像一派轻松，然后无所谓，然后闷在心里也不太讲话，顶多就是饭多吃了几口，这样也不会表现出来，不会透过任何的比方说大哭大闹大骂也好，没有，就是默默的这样子。那有时候这样宛若雕像一般盯久了，真的会闷出病来的。我讲真的，我是讲认真的。所以我很建议，我也很鼓励所有的男性听众朋友们，尤其是中年男性朋友们，你有什么感觉你就抒发出来，没有问题的。谁说男性不能有困境？男生也可以有困境啊，是人都可以有困境嘛。我们家养的猫都有困境了，就是比较挑食，饲料都不太吃的困境嘛。好了，晚上9:42，这首歌也很多人点哈、哦。那这首歌尤其我也是觉得非常感动啊。这是来自于洪荣宏，要送给他爸爸哦，跟洪敬尧还有周杰伦一起合作的歌。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当兵的时候，《新训的餐厅》。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很棒啊。君君点播了这首周杰伦跟洪荣宏的《阿爸》啊，对，刚刚筷子兄弟许言也有点这首歌哈，许言也有点这首歌。然后再来还有谁呢？诶，好，也点播了洪荣宏跟周杰伦这首《阿爸》哦，先来听一下这首感动人心的歌曲。好，我找到了，是 Candy Fan，Candy Fan 也点播了这首歌哦。

这首歌曲《红蓉红》跟周杰伦的《阿爸》，另外玉山有点播这首歌啊。那接下来是翁胖爵点播的歌曲哦，陈芳宇的《爱你》，想要跟爸爸说我爱你。

来自于 Kimberly 陈芳宇的爱你，这是翁胖爵的点播哦。那接下来 Peter Cole 来了啊， Peter Cole 呢，他说一直以来父亲节就是比较低调，那母亲节学校都会庆祝并且赞扬母亲的伟大，母亲节就默默的放暑假去了，连一张卡片也没有啊。 Peter Cole 点播的是张震岳的我要钱，希望我过父亲节不是父亲节。

对，有时候也是听这个歌词哈，就是跟爸爸妈妈要钱嘛，也是蛮心酸的。就是爸爸妈妈又该找谁要钱去呢？我记得我看过有一集《哆啦 A 梦》很感人啦，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一集？就是有一天哈，大雄他爸爸出去外面喝醉酒，回来发酒疯哈，就是开始大发脾气，就是啊少来管我，谁是一家之主哈，你们都别来烦我啊，在那边发酒疯这样子，然后大发雷霆，因为他妈妈好像叫他赶快去洗澡啊，不要在那边发酒疯很难看啊之类的啊。那这时候呢，小叮当啊，不对不起，透露年纪了，哆啦 A 梦呢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就用时光机去把大雄的奶奶接回来，从过去把大雄的奶奶接回来，也就是大雄他爸爸的妈妈。结果呢，这个大雄的爸爸一看到奶奶出现了之后，立刻跑到他怀里大哭，那个什么上司都欺负他，公司很辛苦很累啊，啊，那他在工作上遇到的人都很坏，那大哭一场这样。那哆啦 A 梦就说呢，爸爸真可。我切换一下，哆啦 A 梦就说：“爸爸真可怜，可以撒娇的人已经没有了呢。”啊，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哎，可以撒娇的人一个一个就渐渐消失了啊。所以每个成年人都是这样子啊，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才能够卸下那个伪装，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小孩啊，才能做回那一个可以撒娇的小孩子。但说是这样说，但我现在其实也不会撒娇了。我觉得成年人的撒娇已经不是那一种，不是以前的那一种讨抱抱的方式，你知道吗？成年人的撒娇方式就是会可能跟父母斗斗嘴啊，然后念他个几句这样子，其实心里面是想撒娇的啊，但是往往会说出来的话跟心里想的这个心口不一啊。他说以前吼，记得爸爸妈妈念嘛，啊，今嘛你也念你的爸爸妈妈，颠倒病的对啊。最后一首歌曲，詹雅文的《老父老悲》哦，我今天有点面临无歌可播的窘境啊。比方说，有些人点播的歌曲，因为我们歌库真的没有哈，比较可惜一点呢、啊。像是赵雷《欠父亲的话》，然后还有一些跟爸爸有关系比较冷门的歌哈，很可惜哈。像陈宇佩这个《包菜阿爸》也没有啊，就有点尴尬。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发现现在的冷是冷的比较晚哦，以前我印象中大概10月份就开始冷，但是现在好像到11、12月呢，你会发现天气突然变冷，而且这个冷啊，会冷到什么时候？可能以往人家会觉得那个春暖花开时，有没有？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开始要变热了，结果没有哦。现在的冷是冷到什么时候？冷到4月。甚至到5月的时候，你还不太敢把自己的厚棉被跟厚外套收起来。那像这样子冷的天气在改变呢，其实我们身体当然也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的状态。比如说啦，比较有危机的就是可能天气冷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那个外面救护车啊跑来跑去。那除了我们听到这些长辈担心的那种血管的意外、心血管的意外以外啊，包含像我们自己，我们算是做五忘六，然后这样子的年纪呢，就会有几个那个身体的，就是在这个天气会发生的一些难受的状态。比如说像我就很容易四肢冰冷，就觉得天气只要冷或者是冷风一吹，我的四肢会冰冷。那这个冰冷的状态呢，还会引发我的肩颈会僵硬，甚至脖子的那种僵硬程度啊，僵硬到我的那个头也会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女生很容易发生，那我们就会想说去按摩一下、疏解一下。我总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每天打电脑，然后在这边录音，那因为这个动作坐着嘛，都没有在活动，所以呢，可能是不是那个肌肉啊比较疲

0: 一类啊，所以会引发那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像以前啊，夏天的时候我大概一个月会去让人家按摩一次，可是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大概一两个礼拜哦，有时候齁真的是非常难受，头很痛的时候，我甚至一个礼拜都要去让人家按摩一次。你也知道按摩一次大概两三千块嘛，一次没有两个小时你哪受得了，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啊，按完的时候那当天我真的会睡得很好，头也不会痛。可是两三天之后，诶，那个酸痛那个紧的感觉又回来了，然后四肢冰冷的感觉又是一样在持续发生。然后慢慢的齁，我就觉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因素？如果不是肌肉的酸痛，而是更严重的血管问题呢？因为这是我一位好朋友，一位那个苏总，苏总提醒我。那他本身也是松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就是我们的苏玉正总经理，他就跟我提过这件事情，说那所以我今天就把他请到现场，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跟我一样的，你以为只是这样而已，可是可能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你没有做好准备是很危险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先邀请我们松瑞生技的苏总经理，苏玉正苏总经理，你好。
1: 你好，哎，经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苏总，就是那天你提醒我，其实我真的有点吓一跳，因为你在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前两年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妈妈啦，妈妈是七十几岁，那因为她就是长时间会肩膀还有那个脖子那边是硬的，是很酸很痛，甚至痛到头会痛。那她儿子很孝顺，她就带她去按摩。就有一次是大概是可能是12月冬天冷的时间，然后她带她去，结果那一天一按摩，结果完蛋了，妈妈就昏在那边，然后那个按摩师也吓一跳。那为什么吓一跳？因为他就不动了，他就这样不动了，然后直接叫救护车。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妈妈其实有血栓，好，他的血管有阻塞，可能在按摩过程，他在他脖子的地方按摩过程中，去把他过度用力的那个血管给推破了。因为血管年纪大，有时候也会就是失去弹性，然后再加上里面有血栓，外面的力那个出力又过当，之后那个血管就爆掉，然后就中风，就瘫痪在那里。所以像这个状况，我就想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很担心。所以今天请您过来，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意见。
1: 好好，对，因为其实按摩这一块哈，在老人家，我觉得真的要特别小心了。
0: 是，
1: 因为有时候年纪大了哈，这个血管弹性啊，或者是说血管的一些状况，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
0: 是，
1: 好，那刚才的案例听起来就是说，可能这位老妇人她本身在血管里面就有一些胆固醇的堆积在血管内壁，好，那已经摇摇欲坠了哈。那可能按到脖子啊或什么样的地方哈，就把它按到剥落了
0: 啊，
1: 如果力量很大，
0: 对对对，
1: 剥落了哈，那剥落了，它就开始在你血管里面跑啊，跑到哪个比较窄的地方塞住，好，所以他如果昏倒，可能就是塞在可能靠近脑部的血管供应，
0: 是，
1: 那就是所谓的脑中风嘛，
0: 是，
1: 就是这样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说真的，不要用自己的以为来判断自己的身体不适，它很有可能后面会有引发更大的危机。那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待会有更多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苏总，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啊，今天我们专家在现场啊，随时可以拨我们的080的专线来询问我们苏总，来请教我们苏总。好，我们的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苏总，那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判断自己的难受的部位齁，有时候可能是自以为是。好，判断错误，那引发更大的危机。那究竟我要怎么去注意这个血管？这个血管如果说今天有阻塞，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血管里面有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 X 光眼嘛？那我看不到，那平常我又不可能常常去做身体检查，因为身体检查一年一次嘛。那我如果说真的，就一些小细节去判断血管里面可能不是这么顺畅，可以拿从哪些方面去感受到呢？
1: 好，因为其实这个哈，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高血压是隐形杀手，对，好，所以它通常哈，如果你要用感受的，不一定感受得到，但还是有一些现象你可以征兆可以去注意了，
0: 是，
1: 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哈，就是酸痛问题，
0: 哦，
1: 因为酸痛呢，它有可能是怎么样？通常啦，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叫做有点像是淤青啊，淤块，但是你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筋膜，
0: 它淤在里面，
1: 对，淤在里面哈、那淤在里面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按摩会觉得诶可以舒缓有效，因为它把你推开了嘛，
0: 嗯，
1: 就这个淤块它可以帮你暂时性的推开，
0: 是
1: 好、但是如果你血液循环不好，
0: 诶
1: 它其实你可能过两天三天它
0: 又塞回来，
1: 是、又有一个血液的淤块在那边好、所以这个你如果说有一些酸痛的情形，这个可以注意一下齁。
0: 是。
1: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偏头痛嘛，齁。因为如果说是高血压的话齁、有一些人会伴随偏头痛的症状。
0: 是。
1: 齁、那这个如果说你有头痛的情形齁、那也就是随时监测自己的血压注意一下这样子。对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是从这边看。那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状态改变，然后改变是也是因为有可能是血管里面造成的。
1: 好，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手脚会不会冰冷啊、这种大家也是算比较熟悉啦齁。就手脚冰冷通常大家就知道，哦，这个人可能血液循环比较不好。
0: 就他的血液的流通性不是这么顺畅。
1: 对，然后他就会就是可能我们在冬天嘛齁，就会特别需要这个穿袜子啊、手套啊，这个末肢的冰冷的问题齁，那这也是一个现象啦齁，也是一个现象。
0: 我听说像那个比如说男生啊，男生他好像之所以可以照顾老婆的就是有那个闺房乐趣啊、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充血正常嘛，对，循环正常。那这个会不会也是人家一般来说40岁以后的男生不是这么的那个游刃有余的原因呢？
1: 是，因为这个大家一定都听过威尔刚嘛。威尔刚。
0: 对。
1: 那威尔刚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本来是心脏病的用药。那他的功能就是血管扩张。因为心脏病他有时候很多情形就是这个血管狭窄嘛，高血压引起的齁，就是所谓的高血压型的心脏病。
0: 是。
1: 齁、那血管扩张用药齁，后来发现因为这个肌转原理一样、就是在男性的这个性功能方面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后来比较多的应用齁、就是应用在这个壮阳方面了
0: 齁。所以威尔刚原先是拿来用心脏病用药，是因为它可以扩张血管让你血液顺畅嘛、
1: 对，
0: 循环顺畅。那因为男生他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他是要白白充血嘛，
1: 对，
0: 他要充血、那血液如果被塞住了，你自然也就充不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能够维持你的血管是顺畅的，很可能大部分人家听到什么酒血丢不了，应该就可以尽可能避免了吧？
1: 对，
0: 那像如果说今天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血液顺畅呢，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如果说单纯只是把它疏通，但是有一些妈妈是她可能本身的那种心脏的能力 拍打的能力就不是那么的有力，它只是把它疏通，那是不是就有效呢？
1: 对，其实这样啦，这个适度运动还是很重要啦，
0: 是，
1: 我相信大家有时候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啦，但是执行上有困难，
0: 还是有点困难啊，
1: 困难，
0: 对啊，
1: 尤其年纪大了就这个痛一下可能又关节痛或怎么样，哎，
0: 天气冷啊，不想出门啊，下雨啊，对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现实面啦，就是说可能需要藉由饮食
0: 是
1: 去做一些帮助这样子。那饮食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疏通血管里面有一个不错的素材
0: 哦，
1: 这个素材叫精氨酸。
0: 精氨酸，
1: 精氨酸，
0: 精氨酸，我记得好像有看过是诺贝尔奖的那个精氨酸吗？
1: 哦，对对对对，没错。
0: 哦，那我知道。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它精氨酸会在体内转换成一氧化氮，不是一氧化碳哦，是一氧化氮。
0: 一氧化氮，
1: 那英文叫 NO 啦，NO。那这个发现呢，就是曾经有拿到诺贝尔奖。
0: 是。
1: 那也是发现，原来一氧化氮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扩张。
0: 是。
1: 血压下降。那当然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益处，刚才提到的酸痛问题，血压问题，甚至是性功能方面。
0: 是。
1: 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改善。
0: 是。我是有听过，就是一氧化氮是可以让男性功能整个重新再爆发。对，就是说你可能失去的能力慢慢能够找回来，而不用透过威尔刚。
1: 对，就是说它比较是属于保养型的啦，
0: 是，
1: 就是说威尔刚是你要上战场了，
0: 是，
1: 赶快补充一下，
0: 是，
1: 它是属于速效型的。
0: 那
1: 速效型的好处当然就是 OK， 它马上就有作用。那保养型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平常每天这样子吃，它其实长期下来是让你整体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你可能就不再需要依赖药物。
0: 是，他刚刚那个苏总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吃威尔刚是临阵磨枪，但是呢，你不可能天天吃威尔刚啊。
1: 对，
0: 光不要说它的副作用，我们光说一颗多少钱，一颗500-600，我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去那个西藏，那我去西藏，他们都会说你要吃一颗，怕我们有高山症，所以叫我们吃一颗威尔刚，就是为了要扩张血管，不容易有高山症，所以呢，如果你一颗500-600这样每天吃，你也不可能撑得住嘛，但是如果说你吃了，可是吃完之后呢，那它马上血管又回到它原来的状态。那再加上它里面如果说是阻塞的，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对于你身体健康来说是没有帮助的。可是如果你透过这种精氨酸保养的方式呢，它不但可以让你慢慢恢复到那个状态，而且呢连带着它的那个你的血管是恢复到自己的状态，而不是藉由一个药物临时刺激的状态。
1: 是。
0: 哦，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待会我们还要再回到现场问，就是请教我们苏总一些问题。那我们先听首歌，那再来就是如果好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你现在就有静音讲的啊，肩颈酸痛啊，但是手脚又冰冷啊，甚至是如果说男性朋友们你有一些功能性的障碍。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我们苏总，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确实就是有男性朋友拨电话进来啊。当然他刚刚也问到我们苏总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如果说真正想要齁可以稍微恢复一下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那是不是单纯只是把就是我们血管畅通之后，就是刚刚苏总讲啊，我们的精氨酸让我们的那个管壁啊就是有弹性嘛，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疏通一下血管，可是疏通完之后，苏总，疏通完之后难道什么事都不用做吗？可是如果说你说运动，我当然知道运动可以，可是有些人运动他就有点困难了，他没有办法做到足够足量的运动，那怎么办呢？
2: 好，那其实这个我们精氨酸它主要就是说血管扩张嘛，就刚才提到血压降低疏通这一块，
1: 对，
2: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人体是蛮奥妙的，我们的心脏
1: 是
2: 它自主的就会增加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收缩的活力，
1: 就是用输送力这样子，
2: 对对对对，跟力道或者是频率，你就会觉得哦，整个身体热起来，血循环变好。
1: 是，
2: 那除此之外也有一个辅助的成分很不错，叫做亚精胺。
1: 亚精胺，
2: 跟刚才那个名字很像，刚才是精氨酸，
1: 精氨酸，
2: 这个
1: 叫做
2: 另外一个成分，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对，亚精胺，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2: 亚精胺呢，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化，给我们心肌细胞能量，
1: 是，
2: 跟代谢老旧的心肌细胞，
1: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我常常听到一些妈妈会讲啊，我心中都较无力，是不是心脏没有力气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他的心肌能力比较薄弱一点。
2: 对，就是心肌细胞可能这个能量不够，能量不够，粒线体能量不够。那在这一块的话，亚精胺它对心肌细胞的保健是很有帮助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它本身也可以跟精氨酸合作，我们学术叫协同作用了。刚才有提到精氨酸是用来产生一氧化氮嘛，
1: 是，
2: 那亚精胺呢，它又可以帮助精氨酸产生更多的一氧化氮，
1: 是，
2: 它有点像是在推精氨酸一把，就是让精氨酸效果更好，
1: 是，
2: 所以它有这两个面向，一个是针对心肌细胞心脏本身，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帮助精氨酸这个角色，去做一个很好的搭配，
1: 是哦，所以像我们一般人说心脏比较没有力气，有可能就是你的心肌，心肌本身呢是比较没有力气，它可能是退化了，或者是它的粒线体不是那么的活泼。
2: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叫亚精胺，
2: 对，
1: 它是可以让你的那个心肌细胞恢复活络。
2: 嗯。
1: 那恢复活络以外，它还可以跟精氨酸做协同。
2: 对。
1: 然后把我们的血管整套，这有点像是整套帮你重新活络起来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啊。
1: 是，那如果说这样子活络起来，整个血管是畅通的，然后心肌又有力，那就会慢慢发现，我是不是手脚不会那么的麻了，循环会变得会好一点，然后甚至呢，手脚冰冷的状态可以获得缓解，或许爸爸那些寻找不回来的活力，慢慢能够感受到。比如像丢一颗蓝色小药丸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长辈啊，在天气冷的时候血管收缩里面的栓塞造成的一些风险跟危机，那是不是就可以尽量避免了？
2: 没错。
1: 那除了这么好的这两个成分以外呢，就苏总还没有什么就是要推荐给我们的，就是在照顾心血管这一块可以去协助的一些好成分呢？
2: 有的有的，
1: 嗯，
2: 因为刚才其实都提到比较多是针对压力血压这一块，那大家知道三高就是除了血压高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血脂高嘛，跟血糖高嘛，
1: 对，
2: 那其中血压跟血脂又时常是一起发生的，大家知道血脂脂肪的脂啊，这就是像三酸甘油脂啊，胆固醇啊，还有进阶一点的我们叫做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1: 是，
2: 那这块有一个很好素材是姜黄，
1: 哦，姜黄，
2: 对对对对，
1: 哎，可是我记得姜黄好像是针对肝脏，不是吗？
2: 也可以，因为其实肝脏的问题通常是什么？脂肪肝嘛，
1: 嗯，
2: 就是都是同一件事情，哦、
1: 嗯，
2: 容易有脂肪肝的人也容易血脂高
1: 哦，
2: 对，所以姜黄呢，它对你的护肝，对你这个血脂的调节，哦，嗯、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嗯、所以。加上姜黄，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好的配方的成分更加成。
2: 对，但是一般的姜黄是没有效的。嗯、什么是一般的姜黄？就是咖喱饭了、
1: 嗯
2: 啊。咖喱里面就有加姜黄哈、哦，但是那种姜黄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1: 哦。
2: 好、哦，因为它是没有经过我们科学化的处理，它其实非常的不水溶。
1: 嗯哼，
2: 哦，那要吸收就是你要水溶哈、哦，所以它其实我们人体吸收率很差
1: 哦，所以不是多吃咖喱饭就有效了。
2: 对对对，你可能会先肥死，先胖死。对
1: 哦，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吞很多、咖喱粉呢、哦，或者是姜黄粉就有效，它必须是要经过那个生技萃取出来的。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一般我们保健食品使用的姜黄都会经过纳米化，
1: 嗯，
2: 好、哦，就是让它的粒径变很小。那它就可以溶解、哦、然后容易吸收这样子。
1: 就是里面的姜黄素是必须要透过萃取你才能够吸收得到的。
2: 是的、嗯。
1: 那像我们这个精氨酸、哦、如果说要去使用的话，这精氨酸是哪边去研发出来的？是哪个国家？
2: 哦，其实精氨酸当然它这个来源也很多啦、
1: 嗯
2: 哦、那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找一些有知名的大厂品牌，
1: 嗯，
2: 哦，使用的精氨酸
1: 是，
2: 好、哦，比如说有一个专门在做这种氨基酸类的产品的大厂、嗯，就叫做 Q 瓦，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大家应该就知道，
1: 对、啊，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精氨酸，事实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诺贝尔奖那个精氨酸、嗯、可是市面上哦，林林总总，那有些来源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嗯、那我们真的要去找的话起码要有一个就是依据嘛，
2: 对
1: 对，安心的依据、嗯、
2: 对，其实大家在买保健食品的时候都可以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些专利的品牌的 logo，
1: 是
2: 好、哦，因为这些专利品牌的 logo 呢比较是一个品质跟功效的保证啦，
1: 是，
2: 而且要拿到这些 logo、哦、它要印在包装上啊或什么都要经过这个原厂的授权，
1: 嗯，
2: 授权代表什么？添加的量是足量的，
1: 是
2: 好、哦，不是就是加一点点、哦、加一点点它不会让你用这个商标的，
1: 是
2: 好、哦，那刚才提到的 Q 瓦、哦嗯、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啦，
1: 是，
2: 那同时它也是麒麟啤酒
1: 哦
2: Kirin、
1: 哦、
2: Kirin 大家认得、
1: 嗯、
2: 就是便利商店很多哦，它旗下的生技公司、
1: 嗯、
2: 哦做的产品哦，日本很多啤酒商都去搞生技了，
1: 是
2: 哦，这个可能要平衡一下形象了对啊，生技都是做一些对人健康有帮助的、
1: 嗯、
2: 那这个 Q 瓦呢，它是 Kirin 旗下的生技公司，
1: 是
2: 它最有名的就是制造氨基酸类的产品，
1: 那
2: 包含就是精氨酸，
1: 嘿、哦、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当然不可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嗯、所以依据这一个就是那个品牌呢，你比较能够、哦、拿到安心又有效的成分的精氨酸，
2: 没错。
1: 好、嗯、那待会、哦、我要再请教那个苏总，如果说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包含我自己、哦、想要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商品，那要到哪边、哦、我们能够买得到，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然后我刚刚请教苏总啊，苏总说，其实目前他说的这个成分呢，就是从日本来的精氨酸，然后再加上刚刚他所讲的这些成分，事实上已经有量产，而且各大药局都有了。那这么好的商品，怎么苏总没有早一点告诉我啊？
3: 对对对，我也是听到你最近聊到这个问题嘛。
2: 哎呦，对，其实有很多人现在就有这样子的困扰，你知道，光酸痛这一块很痛苦。都光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老婆很痛苦，甚至呢这种天气碰到的一些生命的危机呢，我们其实也是战战兢兢啊，你应该早一点跟我们说。那这个商品就是你现在拿给我这一盒，这个叫经脉通是吧？
3: 对，
2: 经脉通，这里面是有刚刚您说的这些成分吗？还有一些好的成分吗？
3: 有的有的。
2: 嗯，
3: 好，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像日本的精氨酸，
2: 嗯
3: 哦，然后亚精胺
2: 是
3: 姜黄，
2: 嗯，
3: 好，甚至还有多了，我们就是这个八种的维生素 B 群
2: 哦，
3: 这里面都有，
2: 是全部都有。
3: 对，
2: 但它那个您说专利那个亚精胺，
3: 嗯，
2: 还有精氨酸，
3: 嗯，
2: 我看它精氨酸，它特别写到顶级精氨酸，而且是5000毫克，它这个5000毫克是有什么样特别意义吗？
3: 好，东西除了要吃对，也要吃足嘛。嗯、
2: 对，
3: 好、哦，那你如果剂量不够，
2: 哦、
3: 加一点点，那还是没效。
2: 嗯，
3: 哦、那精氨酸它在学术的研究了，它的功效剂量大概是4000毫克。
2: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吃精氨酸、嗯，我最起码要吃到4000，
3: 对，
2: 才是标准。
3: 对，啊，我们这一支产品是再多给你1000，
2: 是
3: 做到5000。
2: 哦，再到5000，那也就是说我可以依据这个数字，如果市面上他不敢提它含量多少，甚至它的含量 不足4000，但有可能吃的是白吃的，
3: 很有可能。对，而且大家知道、哦、所谓的胶囊啊、哦
2: 嗯、
3: 它一颗里面最多就500毫克，
2: 是
3: 这个是物理限制啦，就是它就这样小小一颗嘛、嗯
2: 哦、对，
3: 所以它能放的、哦、就是最多就500。
2: 诶，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没注意看，你这个是，这不是胶囊或定状哦？
3: 啊，不是不是，我们这个是水剂。
2: 啊
3: 啊，一包一包的，
2: 它是精华饮。
3: 对，
2: 啊，是精华饮，这样一包是几毫？
3: 30。
2: 30毫，一包是30毫，所以里面就是5000毫克这样子。哦，刚刚我才了解，诶，苏总，你们专业没讲，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一般来说哈、哦，吃的胶囊，它有一个限制，它是不会超过500毫克的、
3: 嗯、对，
2: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要吃到5000毫克，
3: 嗯，
2: 我一次要吃10颗啊，
3: 对 啊怎么可能吃10颗胶囊，
2: 对啊，怎么吞。
3: 对，所以这种产品啊，精氨酸的产品、
2: 嗯、
3: 它要做到剂量够，
2: 是
3: 胶囊是做不到的、
2: 哦、
3: 它一定要做成什么，像我们这种就是喝的精华饮，
2: 精华饮才有办法把，
3: 或者是粉剂，冲泡类的也可以、
2: 哦、
3: 所以市面上你可能也会看到冲泡的产品，
2: 是，
3: 但冲泡我个人觉得是不大方便啦，因为你可能还要洗杯子啊、嗯、
2: 对对对，
3: 还有什么的啊，我们这种设计就是你打撕开直接就可以喝了，
2: 是，而且冲泡像之前我跟一个做食品科学的专家老师在聊啊，其实如果说你变成粉状，本来是液态的，你变成粉状，它还要加上一些复形剂，
3: 嗯，
2: 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附加的，可能你不需要、
3: 欸
2: 嗯、你不需要的那个的东西。
3: 对，
2: 那所以如果说单纯液态，那当然是最完整的直接吸收嘛。
3: 对，
2: 那像这样子我一天喝多少？
3: 一天喝一包，
2: 一天喝一包，这样一盒是
3: 14包
2: 、欸、也就是一盒差不多就是半个月嘛、
3: 嗯
2: 欸、这样一盒刚刚你又说原来我们就是各大药局都有卖啊。
3: 对、
2: 欸、
3: 我们像是信医、幼犬，
2: 是，
3: 或者是大树，
2: 是、
3: 哦、这个大家熟悉的连锁药局，或者你可能家里附近的中小药局也有机会有贩售。
2: 是，诶，那这样子的话，这样一盒啊，我看它上面是没有单价，这样我们药局一盒是多少钱？
3: 1200元。
2: 这样是1200元。
3: 对， 其实是很优惠的价格啦。
2: 嗯，
3: 对对对，
2: 1200元。可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其实来这边哦，也是协助我们大家更了解这个成分以外啦，当然也是希望说借由我们的频道去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苏总就是生技公司松日生技有这么一个好的产品。那这个广告的效益起码帮我们回馈一下嘛，你一盒1200这样子。听众朋友，我说真的啦，如果说齁它真的对我有效，我只要吃它，我可能可以省下每个月齁快去近万块的那种按摩的费用，我觉得是划得来啦。可是问题是还是要有点诚意，让我们听众朋友想想福利嘛，对不对？
3: 这个我们已经很划算了呢，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是另外一个品牌啦，我就不讲名字了。它一样是14天的分量，它是3000多块呢。
2: 3000多块，
3: 我没记得应该是3500。
2: 那因为有时候是品牌打广告的品牌费用嘛，
3: 嗯，
2: 对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松瑞也是大品牌，
3: 是啊，
2: 人家是上市公司，对。但是今天来这边啦，是这样子，我觉得做广告的是起码有点优惠，因为我们可以限量，但是尽可能让我们听到的那个听众朋友有福利嘛。是不是在帮我们？
3: 建议你跟小提一样，都没有先跟我 re-go 的。
2: 对，
3: 现场来这一招这样子。
2: 没有没有，因为临时齁，我也是觉得，因为1200对我来说我愿意买，可是我希望帮听众朋友争取一些福利。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再释放一些那个福利给我们啊，好不好？
3: 还是说这个主持人进这边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在这个合作上面，
2: 因为我是觉得啦，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今天一盒是1200啊，两盒是2400嘛，
3: 是
2: 这个价格，因为现在它已经全通路都有卖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两盒2400，我破坏了这个价格，我怕你也对外面不好交代。这样子2400不动，其实我们真的很实在，他外面卖多少我们这边就卖多少，对不对？但是两盒2400我不动，你可不可以加一盒给我们？用送的可以吧？用送的我们没有破坏价格哦。
3: 二送一的意思咯。
2: 对，二送一，然后我们没有破坏价格哦，对不对？你对外面的药剂师能交代，因为连锁药局他们都很凶的。对，我知道。
3: 没有，这个东西是这样啦，就是说我觉得不然这样好不好？因为这一盒我不能说就直接送了。我当作是给大家的试吃。
2: 啊，真的假的？
3: 对，好，因为也是我跟小提也合作很久了齁，就是回馈给小提的听众齁。我这个就当作试吃。好，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吃了不满意没效没关系，你就另外两盒你就退回来给我们。
2: 现在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是要大葱他给我高丽菜
3: 突然就太好了，是不是？
2: 那我有一个前提啦，
3: 我有一个前提啦，我们要限量。
2: 你要限量。
3: 不然我等于就是二送一给大家嘛，这样子我不好交代啦。就是我们限量20组，好吧。
2: 20位是不是？
3: 对 对。
2: 没关系，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先打电话。组数呢我待会嗷嗷看嘛，对不对？嗷嗷看。但是说真的啦，外面一盒是1200，我们这边一盒也是1200，两盒2400，我们做一组，跟外面完全都是一样的价格。如果听众朋友今天20位没有抢到，外面买一样的价格，你没有吃亏，但是我怕你错过一支好的商品，那照顾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商品。可是今天如果你前20位你抢得进来的，后面有一盒是体验，完整的1200是给你体验，就是买二送一，2400元。那一盒呢，你回去先喝喝看。刚刚苏总说一天只要一包嘛，对不
3: 对？
2: 一天一包，回去喝14天。14天你先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不同的感觉，甚至呢让你觉得我可以好像可以很好睡，然后甚至呢我会越来越有精神，我感觉全身会发热了，不会再这样子手脚冰冷了，甚至酸痛好像不太需要再去推了。如果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如果没有你退回来，刚刚苏总讲退回来没关系，退回来没关系。你看敢讲这种话就表示他对他的商品跟你的感受度一定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赶快把握我们今天的机会。今天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13，带回去一盒1200的，今天是两盒2400，再加送一盒体验，完整的一盒体验，2400元带回去四盒，一盒体验，体验14天，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苏总收，好不好？今天只有20位，20位现在已经我三分之一没有了，苏总三分之一没有了哦，记住这个数字哦。
3: 好，没问题。对，
2: 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

0: 松瑞制药金脉通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金脉通精华饮一盒14包，每一包有30毫升，日本顶级精氨酸每一包有5000毫克，再加上亚精胺、姜黄以及八大维他命 B 群，最优惠的价格今天两盒只要2400元，再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加送的体验请大家回去体验看看，一盒14包，体验14天满意你再留下来，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带回去满满的精氨酸，每一包5000毫克的日本顶级精氨酸，再加上亚氨酸、姜黄以及八大维他命 B 群，只有松瑞制药金脉通做得到。今天最优惠的价格，两盒2400元，再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拨打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苏总你看看剩八组，好，剩八组，但电话现在两线又进来了，因为听众们会陆陆续拨电话进来，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天这一支商品呢，它是在各大药局、哦、连锁药局都有贩售，那你想想看哦，一支商品如果不够好，不可能有这么多连锁药局药剂师专家、哦、愿意来就是分享这支好的商品，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去到药局，你跟药剂师说，诶，你说多少钱可不可以便宜一点，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记住，跟医生跟药剂师是不可能讲价格的。但如果我们今天听到的听众朋友，你是比他们幸运哦，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还有送一盒体验，好，这一盒是不用还的，回去先喝14天，先感受一下，好，那种带给你身体的改变，那14天用完，如果你不喜欢不满意退回来，苏总还愿意收哦。只是苏总，我想请教一下，刚刚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就说，那怎么用？能不能再跟他介绍一下？他现在在听这样子。
4: 好，没问题。我们的产品是水剂的哈，就是精华饮哈、那撕开你可以直接喝，你也可以倒出来喝。好、哦，但其实帮我注意哈，就是我们是餐后，好、饭后食用了。
0: 哦，一定要饭后食用。
4: 对对，一定要饭后。
0: 好、哦、
4: 那不要空腹、哦、是饭后吃。然后如果你有在服用一些比如说降血压药、嗯哦、那你就帮我间隔2小时，因为怕它效果叠加、哦、会太强。
0: 哦，是是是、
4: 哦。所以间隔2小时去做服用、哦、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好的。
4: 那我们产品是没有加糖的、嗯哦、所以如果你有糖分这个控制的顾虑，
0: 也不用担心吗、哦？
4: 对对对，我们产品是 OK。
0: 那里面刚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是？
4: 哦，我们有用果汁去调味。
0: 哦，所以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哦、嗯，如果会有糖分疑虑的，嗯、它里面哈、哦、让你喝起来有点甜甜的，嗯、是天然的果汁，
4: 是、哦、
0: 是天然果汁，所以可以放心。那餐后食用，好、哦，餐后食用，那最重要是你今天要能够订得到，苏总剩三组哎。
4: 嗯，所以。还有限量啊，不然我这个
0: 是没有剩三组，跟你讲的意思是剩三组，你能不能再加一点？
4: 再加一点哦，
0: 再加一点，我觉得
4: 哇，那你们也要帮我这个支持一下吧，对不对？
0: 通常他们会思考一下，嗯、然后听完整的介绍完，他才可以开始拨电话、嗯。但是今天因为可能商品是比较抢手的、嗯，所以现在目前三组，那电话现在又开始进来了、嗯。那能不能再加一点？因为我怕我们根本，因为我现在节目起码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还要听首歌、嗯，所以呢，这几分钟呢，我怕到后面我们没有东西给人家。
4: 啊、
0: 你能不能再？不然再加个十组给我可以吗？
4: 十组这样是30组啊？
0: 没有没有，就是
4: 刚才、啊、
0: 你要给我再给我30组吗？
4: 没有啦，刚才20嘛。
0: 没有，我就说对，刚20再加十组、可以吗？
4: 这个我跟小提也是老相识了啦。哦、
0: 嗯，
4: 那我们就在家十组。
0: 十足，
4: 十足，
0: 真的吗？再十足、哎、哦，好，听众朋友，还有十组，还有十组，所以今天总共有三十组。好，三十组的幸运的听众朋友是记得是最后一盒是体验，最后一盒是体验哈、哦，买二加一，好、哦，那一盒是体验，那体验呢是不用还的。你今天每天好、哦，每天饭后一天哦，只要喝一包，一天只要喝一包，喝完之后。哦、去感受一下这个带给你的改变、哦、比如说诶这个酸痛的感觉有没有减缓啊，晚上是不是比较好睡啊、哦、那种僵硬的感觉，那种四肢比较那个紧绷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晚上会抽筋的感觉有没有减缓啊，好睡了一点，然后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是不是开始暖和起来了，如果你有感受到再把它留下来、哦、不满意你退回来哦、把那两盒退回来，今天苏总跟你保证、哦、跟你保证，因为今天所有的那个连锁药局都有在贩售的一个好商品，我们今天啊里面是日本满满的一包就有5000毫克的精氨酸、哦、5000毫克，记得哦，日本专利为什么要强调5000，因为精氨酸一定要超过4000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用，那今天我们给你的是多少，是5000毫克，所以呢，日本的专利绝对不会让大家不放心，绝对让大家安心。那只是呢，你要能够抢得到，现在剩六组，诶，电话又进来，可能会剩下五组。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赶快打电话。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心情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24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嗨，我是李轩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专业。当然在外面呢、啊，我跟米奇他们刚刚在一起啊，然后我们等一下看找个地方卡一下。你靠边，我要撤，等一下说，拜。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速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领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그리고 김지 씨 저기 싶어요. 然后呢? 什么?我们真的假的?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咯。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5: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4: 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5: 0800-785-678，
2: 0800-785-678。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4: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5: 妈，
6: 爸，
5: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0: 到。
1: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2: 好了好了，知道了。
3: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4: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3: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2: 喂，妈，我好想你。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开始追书，感谢你让我有手有脚活得健康，能够努力到现在，并有身边的人事物陪着我一起往前。我希望在未来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八月行情开始，个股强弱将更明显。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八月加差股联益光大涨47%，星星45%，锦硕41%，嘉陵31%，最高单笔价差高达920,000。选对股票才是重点，一段一段把价差拿下来。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下一波的标股名单。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一号。
1: 北方柏林以东兴36号 N 线港管交给零李炳国。120年八月六号生效，二上领120年八月一号到八月14号期间，精神、忠信、忠义、大业、忍耐、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人的后备军人，国行车辆、工程等机械物资、医疗设施并正转换，或者是以召集人以及正港金融组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以及军备局所属的动员工厂以军事工业体系转化程序以及时限实施作业。四、相关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秘书专家以及各大报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昨天台股是大涨了1250点后，今天的台股呢就进入了高档整理哦。不过随着低阶买盘的陆续进场哦，指数的跌幅收敛仍然是力守在44000点之上哦。虽然这个加权指数是陷入了整理，但是贵买指数今天却是开低走高，成功翻红，上涨将近 2% 哦。台股这个深 V 的走势是越走越稳了吗？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听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阿文谢义文。
1: 老师，今天台股的全指股比较重要的指标，比如说台积电啊联发科，今天呢都表现得比较弱势，但是有一个族群，应该说有一只股票，曾经大家最爱的鸿海却是逆势上涨啊。为什么一样都是全指股，只有它比较特别呢？那操作上鸿海还有价差可以做吗？
2: 事实上鸿海是最早落底的嘛，
1: 嗯，
2: 那他也没有说跌得非常深，他只是告诉大家说，哎，我现在没有题材，我就慢慢跌慢慢跌慢慢跌慢慢跌。但是鸿海股价的特性会跟台积电啊跟这个联发科会有点比较不一样齁，大家都把它归类在于所谓的代工，可是大家不要忘了齁，鸿海只要发生两件事齁，这个大致上都会涨一波上来。什么事情呢？公布营收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季报或是半年报，
1: 哦，
2: 那再来就是有这个辉达的新产品，产生的时候，比如说下半年它有这个 Vera Rubin 嘛，这个新的这个世代的这个伺服器出来，那鸿海就会在这个法说会告诉大家说，诶，我接到这个辉达多少订单啊，我们下半年怎么样去看我们的营收跟毛利率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鸿海每当遇到这两件事，它股价都稍微会有一点表现。我举例好了啦，比如说，嗯，这个昨天公布7月份的营收嘛，鸿海的营收高到达那个9465亿创新高。
1: 对。
2: 那月增 15%, 年增 54%, 那受到这样的激励之下，你股价就会有一点向上冲啦，啊。
1: 哦，
2: 那你会发现它向上冲它力道也不会很大，可是就会把指数带上来，好，就可能会把今天台积电跟这个联发科的小跌点稍微回补回来。那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手上有鸿海的投资人，他在这个下礼拜三12号要开法说嘛，
1: 嗯嗯，
2: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营运展望，然后比如说这个他对未来伺服器机柜伺服器这个增加出货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好，为什么我很 care 在这个 AI 伺服器上面，因为现在所有的科技业好，科技股你大部分的营收都一定要来自于所谓的这个 AI 的需求。好，如果你没有沾上这个边，你就会落后人家很多。好，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公司动辄 EPS 20块30块40块50块，还有说今年会赚到300多块的一些高价股。
1: 嗯，
2: 他们的营收来自于哪里？都是来自于所谓的 AI。所以这一块你一定要看到齁，尤其是这个伺服器机柜的部分对鸿海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有没有很顺利的这个逐步的量产？齁，也就是说你要去看 AI, 你要去他去预估 Vera Rubin 卖的好不好。齁，他有这个上游有卖做代工的才能去生产嘛。
1: 嗯，
2: 好，那再来就是9月份 Apple 的这个 iPhone 17要发表嘛，那相对的，应该是 18, 是
1: 是对不起，因为17 Pro 都已经出了一阵子了，应该是18啦，
2: 对不起对不起，那还有这个 Google 还会有一些这个新机效应在，那听说这一次会有一些这个 Google 跟 Apple 都会出一些折叠的，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鸿海是最大的这个代工厂嘛，
1: 嗯，
2: 好，所以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预估一下下半年的这个新机的手机的这个新机的这个产量销售量是如何，
1: 嗯，
2: 好，所以鸿海是一个非常值得放中线或者是长线的这个公司，
1: 对，
2: 那只要你找到好的买点，你只要找到好的位置，
1: 嗯，
2: 那我相信。2317的鸿海啊，价格有一点点小高，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带领你入门台股的 一档非常好的股票
1: 哦，因为鸿海是好公司啦。但是就像我们考试一样嘛，你只要考了100分、98分、100分啊，市场就会给你糖吃，股价就会开始很开心一下这样子。
2: 是，
1: 所以今天虽然说台积电跟联发科表现不是那么好，但是鸿海其实是蛮值得期待的、哦。不过我就发现大家好像也蛮习惯了，像因为今天的加权指数其实是相对的没有贵买指数这么的强势，
2: 是跌200多点。
1: 但是大家也开始发现哦，像这种指数震荡的盘，其实只要股票涨，大家照样是操作的很开心，因为我慢慢发现，因为开始已经有点升 V 转的这个态势了嘛，
2: 是，
1: 只是说要回到之前的那个高点，的确是需要一些些时间酝酿的，
2: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回升的时候，你有做到个股，你一样可以赚钱赚得很开心。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老师今天的6907亚特力 KY 恭喜又亮灯涨停板了。老师这一档你好像也是从7月31就带会员开始布局哦，而且同时也是工商时报选股比赛的重压股哦。今天亮灯涨停，我们先恭喜大家。为什么？因为这一档股票两成又到手了，这个价差提早布局，提前抓到资金，你就是价差到手。而且老师之前有跟大家讲嘛，
2: 是
1: 你只要一档股票做两成，你做四次你就能翻倍，这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观念哦。因为像盘这么震荡，你也可以选像鸿海这样的好公司，一直抱着它，
2: 可以可以。
1: 可是它一定是要有利多刺激的时候，它股价就会跳比较多，
2: 会比较慢。
1: 对，但是你如果一直摆着，其实倒不如跟着我们一只股票两成，你四次就可以做到翻倍了。这么震荡，你一样可以数价差，好像也是蛮开心的哦。你看这一张股票，你只要有12张。光是7月31到现在可能一周不到的时间已经42万价差了
2: 耶。这个我相信这一周应该蛮多人赚42万的啦。
1: 超过了吧。
2: 应该、啊、大家应该都蛮强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爆上爆下啦。
1: 嗯
2: 哦，其实大家经过7月份的这个震荡，
1: 会怕啦。
2: 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有些人新手就是说啊，怎么一入场齁，怎么过去这个月7月份怎么就变得这么惨啊。事实上不是啦，这个就是情绪上，市场上的情绪上在改变。你可以发现一件事，之前在7月份的时候，你怎么样新闻，美股也好，台股也好，怎么样报新闻，我跟你讲，大家都利空解读。为什么？那个情绪不对嘛，大家在减杀融资去杠杆嘛，尤其是韩国的部分，把全球都带领一个风潮，就是说要把那个什么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把它赶出到市场里面。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现在开始在做反弹了，你会发现故事没有改变，产业没有改变，可是怎么样？情绪上改变。
1: 嗯，
2: 现在每一个新闻解读都是乐观，哇，明明都是同样的新闻，就是从极度悲观变成到极度乐观。所以你要记得一点，如果你有历经到七月份，你整个月份你都，其实你应该非常清楚啦。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所有的股票都是要做价差。好，我们讲个两成是平均一档股票做两成的，平均一只股票做两成，当然也有超过的，好，少于两成的会比较少一点的。多于两成的、三成的、四成的、五成的，比比皆是。我们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不是说啊，这个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不是，是我抓到一个你们都没有办法去很认真去面对的东西。股票一定是有买有卖，股票一定是要做价差。任何的你说这个大波段啊，一倍、两倍、三倍，我告诉各位，都是从反弹开始，都是从价差开始，都是一段一段来。
1: 嗯，
2: 哦，每一档股票是拿下一段价差，哎，再来判断它后续有没有涨势，趋势有没有改变，再来做第二段，再来做第三段，再来做第四段。我们举太多这样的例子啦，比如说像这个今年的这个记忆体，哦，从去年做到现在的记忆体，
1: 哦，
2: 包含这个被动元件有买有卖，国巨也没有人告诉你说1000块以上要先走一趟吧，联发科5000块附近先走一趟吧，这个相信我大家都历历在目啦。
1: 对，你有听节目你绝对都会听到老师的提醒哦。你有赚到一段你先出场，反正资金我们还有地方可以再买新的股票嘛，所以觉得差不多了，你已经有部分获利先入袋。
2: 是。
1: 现在你回头看七月，如果你有照做的话，欸，这一段你都有吃到，欸。
2: 是。
1: 所以只是把逻辑改变一下，把你原本那个很旧有的习惯改变，你就可以做到价差，欸。
2: 是。那也有投资人反馈跟我们讲啊，老师我真的很不爽。48000跟我说一定要投资，台积电法说完一定要报股票，5万点以下都是买点。跌到40000点以下，他跟你说，我跟你讲齁，这个赶快卖一卖，然后这个很多股票都是 AI 都是已经高估值啊，泡沫。那这个就是没有把买卖点抓得非常非常的好。那甚至于很多人会用这个 产业面基本面来告诉你，有需要的我一定告诉大家，可是没有需要的，我觉得请问你一个月之前七月初跟现在基本面产业面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有增加什么样新的东西能够刺激它的股价来到低档，能够推波助澜，能够反弹一波，那重要的事情我来跟大家报告。所以不要听太多的产业基本面这个新闻，你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你会感觉到很无助，很期待，可是又很怕受伤害。所以把专业的事情这个交给阿文。阿文带你一段一段做价差，安利的
1: 后啊。好，刚说指数震荡，但是个股可以照样赚钱啊。你要怎么做？利用休息时间，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可以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免费的 LINE 粉丝团，看看他怎么样去选到《工商时报》的选股比赛的强势股哦。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上半段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操作的逻辑跟心法。那下半段我们要来重点，要来问老师股票了。
6: 是，
5: 虽然说今天全职股表现的没有那么的优秀，但是呢，包含了一些散热啊、光通讯跟一些伺服器的零组件，其实都是表现的还不错，尤其是散热族群哦，因为受惠 AI 伺服器的升级嘛，加上高功耗晶片带动液冷散热的需求，哇，今天盘中资金开始不停的点火了，包含富士达、建准、麦科、双红是全数攻上涨停，旗宏则是涨了 7% 以上，建策啊、泰硕也是大涨了 2.5% 以上。哇，老师，散热族群要开始吸金了吗？那这个部分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挑选做价差呢？
6: 像旗宏的股票，你看不只是吸金，它还吸热啦，好，吸热就是要散热的部分。
5: 对，
6: 那这些股票其实都是我们，你要把它称为叫老 AI。或者是在这个介于老 AI 跟新 AI 之间都是可以。
5: 嗯，
6: 那类似像这样的股票我都非常注重所谓的技术面操作。那刚好这一波杀下来嘛，你会发现一件事，旗宏怎么样找出来的？大家大盘在破底，很多个股在破底，还有人打三折四折，旗宏没有破底，
5: 他还在整，他已经开始在打底整理的，
6: 他就是来到那个那个最强支撑的位置，就是前次三次的那个下影线的那个下缘的部分，大概是多少钱？我跟大家报告一下，2030就是在2000块附近。
5: 嗯，
6: 它怎么样？一次两次测试都没有破底，好，先回档没有关系，先整理没有关系。可是大盘还在持续破底当中，它不但不破底，它打出了第二只脚。
5: 哦，
6: 几月几号？就是在7月30号那一天。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手边有 K 线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要把这种股票找出来，不破底的、强势的，或者是提早破底的。好，那先打底完成的3017的旗宏，7月30号2100块，到今天多少钱？今天差一点涨停嘛，2940。
5: 哇，
6: 今天的收盘价2940，来几天？今天才8月6号哦。
5: 嗯，
6: 现在才8月6号而已哦，大概就
5: 一周吧，
6: 就五个交易日吧。五个交易日900块的价差啊，800块的价差，高不高？80万欸。所以你刚刚说42万，我相信这个礼拜应该赚超过的人比比皆是。 OK， 没问题。再来看3324的双红怎么样去选择它，也是一样嘛，第一次底，第二次底，好，来到了怎么样，来到了7月30号那天，也是一样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开始有点逆转秀出来，对不对？从7月31号或者是8月2号开始，8月3号开始，你都会发现一件事，那个叫做全面性的反弹。可是到第二天第三天过后呢，持续的创高。那今天双红有点量出来了啦，好，量稍微有点出来，量稍微有点大。如果要续涨很简单，我会建议大家先做换股。为什么？第一个，来到涨停板的位置也刚好正逢前次的压力区，也就是说双红会比旗宏稍微弱一点，好，这个旗宏就大致上就会过，马上就会过高。双红的位置就是来到前次的压力区，那怎么样换股呢？换股最主要的原因是今天还有一个大量啦。好啦，如果明天要量缩整理，那整理完我们再来判断嘛。你可以换到其他股票，你可以换到谁？比如说像6805也是一样，散热的这个富士达。好，富士达就真的就非常更漂亮了，比这个双红漂亮太多。做一个 V 转，昨天大家在大涨的时候他先休息一下，昨天长黑棒，今天马上拉出一个长红棒，这个告诉你什么？后续的买盘持续的涌入。或者你可以换到谁？你可以换到6831的麦科，麦科也是一样，打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虽然有破底的状况，可是它跌到出量，跌到出量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已经开始在出现筹码换手，能不能成功呢？三天之内不能去破低点，果然三天内都没有去破前次低点，昨天也出现了整理，今天出现了续攻，那代表的是什么？换手成功以外，再做一次换手，哦，筹码上再做一次行进间换手，而且今天很重要的重点，你刚我们讲了嘛，双红有出大量，可是6831的麦科没有出大量，所以类似这样的股票我都觉得会有后续的攻势。刚才Jacko你是不是问到 BBU 的部分？
5: 欸，我还准备要问欸，为什么？因为散热就是要接电啊，
6: 啊没错没错，
5: 就会有散热嘛，所以我要问的就是什么？因为大家看好 AI 伺服器嘛，所以电源啊、高瓦数的 power 这些都会是大家很关注的产品哦。所以除了散热之外，因为 BBU 的需求好像也开始发酵了，像新胜利、顺达今天这个龙头都是攻上涨停板的哦。
6: 是，
5: 那光宝科跟台达电这些电源的部分也是同步走阳。哇，老师，这个电源跟 BBU 也要算是第一期要抢价差了吗？
6: 当然啦，一定是啊，尤其是台达电那个基期多低，我先不讲台达电，我先讲光宝科啦。
5: 好，
6: 那事实上我去看过这个所有的这个伺服器里面的这个电源供应器，大部分啊，绝大部分 80% 辉达系列的 80% 大致上都是用台达电跟光宝科的，所以你说所有的伺服器的这个电源供应器里面，对台达电对光宝科来讲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啦。那这一次是光宝科先过高，那为什么呢？也是一样，它已经跌到已经出量了，跌到已经没有办法再跌，融资余额来到历史的低点。重点是什么？这几天拉起来，融资余额还在持续的创新低，所以这一波光宝科应该会比台达电还来得强。台达电弹的比较弱，但是为什么会比较弱呢？我们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嘛，融资余额嘛，光宝科的融资余额现在弹上来是在历史，几乎是近期来讲历史的低点，可是台达电呢，它的融资余额却在近期的高档。好，所以好，这个筹码相关的这个关系来讲，好，这个2301的光宝科还会比台达电稍微强一点。4931的新胜利也是如此嘛，好，为什么能够弹，为什么能够弹这么快？融资余额也是在历史的低点，而且怎么样，我们说跌到出量以外，连反弹无量当然是最好嘛，你最好都不要出量，你继续反弹嘛。我告诉你，今天新胜利弹上来一样没有量，所以续涨跟续攻的这个力道就很大。3211的顺达也是如此啊，3211的顺达也是一样，涨上来没有什么量，昨天先出现换手，今天续攻。所以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包含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异冷散热的部分，包含这个 BBU 的这个需求看望的部分，这个需求很看望的部分，我觉得都是很好在这个阶段去入门的一些股票。如果你有以上的这样的股票，没关系，或者是你想买的话，你可以来询问我们一下。
5: 好，因为跟着谢老师就是要做价差嘛。不过谢老师，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下蛮短的，我想要再问老师一个，就是窄板哦，因为老师你也是7月30号就优先预告，就带大家布局了。
6: 对啊，
5: 四大窄板啊，算四熊啊，因为老师之前说三熊而已，现在是变成四熊了。包含星星，你从653开始介绍，一直来到了1010元，哎，一大涨了 54%、欸、还有锦硕也一样，
6: 是
5: 从541元开始介绍，已经来到了最高853元，同样也是大涨了 57%。还有南电哦，也是从792元开始一路到1145元，哇，大涨了 44%。 还有臻鼎 KY， 老师说的第四熊嘛，
6: 是
5: 368到最高490，也是一样 33%。
6: 是，
5: 哇，我的天啊，这个老师光是臻鼎齁，你买进五张你有61万的价差，我们只讲臻鼎而已哦，
6: 是
5: 其他的还
6: 欸，臻鼎算弱的了，
5: 是你这里面最少的。我刚刚讲的，你光是哦，这个什么锦硕，你已经 57% 了。所以老师，光是 PCB 族群这个部分，还是我们可以锁定价差的重点族群吗？
6: 我跟你讲，这个重点是什么？我跟你讲，这四熊都还会涨，太漂亮了。哇，
5: 你前面已经带大家赚了 57%，
6: 继续涨，而且我跟你讲，不只是继续涨，还会创新高。你看锦硕，我们说昨天稍微休息一下，量稍微大，今天就要小红小黑量缩一下整理嘛。我告诉你，完全命中，他今天就是这么走，好像你已经告诉我说今天下午两点会下雨，它真的就两点下雨一样。
5: 所以老师，你是股市气象预报是吗？
6: 股市气象台是不是，是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形啊。8046南电也是如此，我跟你讲，而且这 个连南电连第一波反弹那个气势都还没走啊，为什么？它这从上涨无量开始到现在没有出过量，跌到出量之后反弹之后都没有量，那代表的是什么？上涨的过程当中你根本没有那种散户的买盘去做涌入。好，那3037的星星稍微弱了一点，可是也是很漂亮，我觉得还是会过这个小高啦，这个小高产生在昨天1010嘛，
5: 对，
6: 短时间去过它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比较喜欢大家去做增顶啦，位阶比较低啦，那业绩也很好嘛，那刚加入这个子公司也有大陆到所谓的窄板跟 BT 窄板的部分，我觉得增顶齁，这个如果你真的要入门的话齁，你不想去追那种第五根第六根之后的，
5: 嗯，
6: 又想要布局窄板的股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4958的增顶。
5: 好，因为我刚刚有一直强调哦，你不用死守一只股票，你只要有一档股票你能够赚到两成，你再接着换下一只，你只要做这个动作做对了，你做四次你就可以翻倍了。更何况老师有很多股票是带大家从低档性起涨开始进场，
6: 绝对超过两成。
5: 所以这样子的动作其实你只要做对了，你绝对可以在这么震荡的盘势当中得到价差。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跟大家讲，指数其实相对的比起你在操作上面来讲没有这么重要，当然指数是一个市场情绪的观察啦，
6: 是，
5: 但是个股你要能够拿到价差，你要看懂资金的来的那个走向，你才会真的像老师一样，
6: 没错，
5: 预告走势，提前布局，提前赚价差。所以老师有跟大家讲，8月强弱大不同，买对股你的速度就会很快，所以你要优先选择打底完成股。为了庆祝父亲节，谢老师特别推出了父爱八八的活动，赶快跟上谢老师的脚步，一起拼出涨停，把握机会来电询问。先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在 LINE 上面留言178，先抢到名额，拜托，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赶快庆祝父亲节，预约下一个涨停板，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明天见，拜拜。
3: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25。在体感温度上，现在还是蛮闷热的。不过按照节气呢，今天已经是立秋了，也代表四季正式轮替，进入到秋天。夏天过去，秋天来临，在立秋之后。就有个说法，每下一次雨，温度就会再降低一次，所以也有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在以前东汉的时候，有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的记录，就是在说这个秋天的秋老虎天气的温度变化还是蛮大的。以及呢，早在以前是周帝国的时候，只要到立秋，天子就会亲自率领公卿诸侯到郊区举行祭祀仪式。还有根据史书记载，在大宋帝国时期立秋这一天，皇宫内就会把梧桐树移到殿内大殿之中，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史官就会报奏时辰的转换，等到时间一报完，这个梧桐树很神奇，就会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就是一叶知秋的由来。而这个习俗也被作为是报秋传承下来。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锦州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由赵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情深深雨蒙蒙》，7:10，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台风的外围云系接近，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在今天南投、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云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机会，要请大家留意雷击、强阵风，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慎防积水，以及大雨特报的地方包含在南投县、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部分，各地高温普遍32到35度，有些内陆的地方可能有36度的高温机会。在宜兰、花莲有机会有局部的焚风发生。在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是偏强，可能到过量等级。外出朋友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任期在7月31号已经届满，在8月1号又没有新的委员上任，因此委员会无法召开。不仅广电节目内容无法采罚，法律政策无法修改，现在连基本行政处分也不能执行。另外，在科技业新产品所需要的制造核准证明函，因为没有委员能够审查，也陷入全面停摆。甚至船舶、飞机使用的无线电执照到期，同样无法更新执行。为了解决困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最新表示，现阶段将由主任秘书代为处理相关业务。日本广岛市在本月6号纪念美国在二战末期投下原子弹81周年的原爆日。去年10月就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首度以首相身份，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和平纪念仪式上致辞，并表示日本目前坚持非核三原则，也就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最新表示，伊朗以及阿曼两国已经就开辟一条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航线达成协议，目前正就两国共管海峡相关的安排做最后调整。不过，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则强调，就算伊朗以及阿曼达成协议，也不代表海峡就会全面重启。如果船舶要在海峡自由航行，还需要美方在这之间做出若干项保证。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收达，上周爆发有大批非法移民越境的事件。欧盟官员最新表示，欧盟应该运用包含签证以及贸易政策在内一切可用筹码，来确保摩洛哥在移民议题上的合作。在收达的首长韦华斯则表示，大约有100人在这一波大规模跨境行动期间丧生，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到5000位的移民滞留在收达。摩洛哥政府则对此表示，不会为这一波移民潮来负责，并且反过来指控西班牙早就应该预料到先前西班牙法院的裁决带来的后续结果。联合国农粮组织最新警告，目前全世界正在面临新一波的粮食通膨，因为伊朗以及乌克兰的战争没有停止，再加上圣婴现象来势汹汹，正在形成一股可能会粮食减少收成，进一步推动粮价的完美风暴。同时，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设施，也限缩国际市场上柴油还有天然气的出口，而这两项物资都是粮食生产所需，最终可能会反映在消费者的物价上。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吼、
1: 哦。一支变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原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大家好，我是董承，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八月行情开始，个股强弱将更明显。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八月加差股，联益光大涨47%，星星45%，景硕41%，嘉陵31%，最高单笔价差高达920000。选对股票才是重点，一段一段把价差拿下来。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下一波的标股名单。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2号。
6: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7: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6: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7: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8: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Atlantic Star 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Sacred Love。7:29，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很多学生在这个暑假期间，难得的假期，就会想要在家里面看整部影集，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连线玩游戏，然后可能一坐就好几个小时。但放下手机、离开电脑的时候，这些学生们可能就会觉得身体有点僵硬，肩膀很酸，或者是脖子很紧，甚至转头都有点卡卡的，或者有时候大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酸痛啦、紧绷，感觉好像只是坐太久会出现的，就是小毛病，但这个可能会长时间让我们的身体慢慢变形。就如果你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像你的头部不自觉的往前去倾，或者是你的肩颈的肌肉不正确的使用，这个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一直紧绷，然后最后你可能就觉得全身都不对劲。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尤其是低头在用手机，或者是你的身体往前在用的时候，就你的身体往前这样去挤的时候，你的脖子的肌肉其实会有一些变化，像你的脖子后方的肌肉会被拉长，那脖子前方的肌肉则是会持续的缩短。久而久之呢，被拉的这一边就会像橡皮筋被拉长一样，容易有疲劳，容易疲乏、酸痛。那么前方被压缩的肌肉就会变得比较紧绷。再来，你的肩膀一直往前在缩，这个动作也会让我们的胸前的肌肉持续缩短，你的肩颈就会更加的不舒服。然后再来是有一些研究发现，当我们维持正常的坐姿，我们的头部如果在一个正确的垂直线上的时候，颈椎大概只需要承受4到5公斤的重量，但你的头部越往前来倾倒的时候，你承受的重量到达60度这个角度，你甚至头部颈椎承重的那个重量是大概27公斤，所以这个就是好几倍的一个力量。那这些是用力学的模型去推估的，每个人的头的重量、颈部的长度、肌肉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实际承受的重量也会有不一样。可是还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的头越往前，你的颈部负担就会越大。那么如果你是长时间维持这种脖子往前的姿势，可能会加速你颈椎的退化、椎间盘的突出，甚至是神经的压迫。那要怎么办呢？就医生提醒大家，停止长时间不断的持续活动，你可以中途设一个闹钟，起来上厕所，然后起来走动一下，让身体舒展一下、活动一下，去降低这种紧绷感。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些伸展的运动，伸展运动在网络上面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如果你的肩颈明显酸痛，这些伸展你一天可以做2次到3次。如果症状已经有改善，那你平常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动作之后，你就可以偶尔起身做一次，预防肩颈酸痛的发生。那么一天呢，最多最多大概就5、6次，差不多，就不要超过这个次数，以免又造成新的一些伤害。再来，你也可以运用热敷，因为热敷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有医师就建议大家，你可以用毛巾用热水把它泡湿，放在你的肩颈这个部位，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温度大概就在40度左右比较好。那因为你用家里的毛巾，它温度容易下降，所以有时候你需要重新的再去浸泡这个热水，维持热敷的效果，这是可以有帮忙放松肌肉、舒缓的那种效果。以及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定期的休息，每半小时到1小时这个区间，你就站起来走动一下，喝个水，眼睛也看一下远方，休息5分钟，不要长时间都维持在同一个姿势，不要都困掉，可以保持血液的循环。然后再来是你的坐姿，医生建议大家，你坐着的时候怎么样判断自己的坐姿是不是比较 OK 的，就看一下你的手肘，尽量让你的手肘靠近你的身体的两侧，以这个姿势为原则，你的肩膀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往前，那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产生驼背，或者往前倾，或者是圆肩这些不良的姿势。所以你就用你的手肘来判断，你的手肘一旦远离你的身体旁边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哦，你现在的姿势应该已经有点不太正确了，赶快把手肘收回来。另外，你也可以搭配手机架、平板架，尽可能让你的3C 的荧幕跟你的眼睛是平行的高度，这样也可以减轻脖子的负担。再来，电脑的使用姿势最好还是眼睛跟荧幕之间距离50到70公分，视线大概在荧幕上缘1/3的位置，这样的姿势会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双脚记得也要平放在地上，不要翘脚，不要用其他的姿势，就双脚平放在地上，
脚掌的地方都可以接触到地面，这样就可以避免驼背的发生。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4: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3: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4: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3: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4: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谈。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9: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8: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9: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8: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9: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11: 早上时间7点52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台中海线居民期盼多年的大安妈祖文化园区妈祖的石雕像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目前花岗岩石板已经组搭到脖子的部位。台中市观光旅游局指出，预估今年第三季就能完工，雕像连同基座会来到53.6公尺，也会成为台湾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台南市民卡整合交通、借阅、社会福利等等多项功能，累计发行110多万张，占全市人口数10000以上。不过有议员质疑，六都只有台南还是以实体的市民卡为主，是否应该要尽速规划数位版本，否则不便民，也在发展数位治理的方面会落后。对此，台南市民政局长李芳玲则答询承诺，数位化会在整合做评估。环境部推动辅导公庙捡香、捡金以及纸钱集中燃烧等等环保措施，而台中市从2019年到去年减幅将近67%。邻近的彰化县在部分大型公庙金纸进场量减量的成效有限，而环保局最新表示，将会对没有达到减量标准的公庙，依照一般废弃物待处理费标准进行收费，也会要求公庙自行再运到焚化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即将登场，系列活动街头造浪主题展在本月8号率先在中心文创园区登场，重头戏则是在本月22、23号，包含有潮放演唱会、战斗陀螺比赛、潮生活实验场等等。本次活动不只是展演跟竞技舞台，也透过艺术、音乐、亲子参与以及生活文化体验，拓展潮流文化，还有城市创新动力。苗栗县30年以上老屋大约6.5万户，占58.7%。县府每年配合营建署补助都市计划区内私有住宅办理结构出详以及详评计划，也就是老屋建检，在前年跟去年各都只有一件。不过受惠中央2年50亿元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苗栗县过去乏人问津的老屋建检耐震初步评估补助近期大量新增，今年额度30件已经早早额满。县府最新宣布耐震初评补助再加码100户，并自即日起受理申请。 台北市营养午餐厨余量每天大约会有4到5公吨。教育局长汤志明日前质询答询时有抛出讨论过剩食是否要跟弱势单位交流，却引发争议。市长蒋万安最新表示不会如此做，而汤志明也澄清厨余绝对不可能也不会再给任何人食用。教育局也表示开学之后将要求各级学校落实用餐人数回报、合理备餐、科学减量以及源头控管厨余。桃园市府在捷运绿线规划车站周边排水改善工程，不过审计处发现捷运车站800公尺服务范围之内有46处的积淹水记录，另外有10处雨水下水道工程与捷运路线建设范围冲突，可能影响未来的车站营运、民众通行。市府表示目前已经有35处的积淹水点完成改善，剩下的持续列管追踪，工程冲突部分也将依照个案推动改善措施。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来到周五音乐会，我是秉汉。在今年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五，应该说每一年的八月份第一个礼拜五都是世界啤酒日，就是要跟啤酒有关的一个节日。那么这个节日呢，本来是在美国西部一个小规模的庆祝活动，最早是在美国加州的圣克鲁斯这个地方，因为在圣克鲁斯全年的气候相对凉爽，然后很适合酿造啤酒，其中在这边的两间啤酒厂甚至被评鉴为全球十大最佳的啤酒厂。你看时间最厉害的加州圣克鲁斯就占两间，所以这边真的是条件得天独厚。而在今天世界啤酒日的一个宗旨有几个，第一个是跟你的好友可以一起来品尝精酿啤酒的美味，与人分享的快乐就胜过独自拥有。第二个宗旨是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精酿的啤酒的风味，你可以去感受到这些精酿的工艺，其实它的细致是不亚于任何一种时尚的精品。那全世界在不同的地方也都有各自有特色的精酿的啤酒，那这个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体验。第三个是让我们对这些酿酒的酿酒师们心存感激之意，这是这个节日最早的一个宗旨。那一样我们先下警语，就是我们不鼓励任何饮酒的行为，未成年孕妇请千万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不要驾驶任何的交通工具，包含脚踏车、电扶车、滑板车都不要，然后开车不要喝酒，并且呢，饮酒过量是有害健康，以及酒精现在已经被联合国给认定，给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是一级致癌物，也就是它导致癌症的证据非常的明确。我们要先跟大家提醒这些事情。那今天的世界啤酒日，我们也来听到一系列跟啤酒有关的歌曲。首先这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个团体，叫做 The Itch Worms 养虫。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2005年的专辑，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 Noontime Show。这个菲律宾这支摇滚乐团，他们是成立在1996年的马尼拉，它是一支非常知名而且非常受到欢迎的菲律宾流行摇滚乐团。他们的歌曲以旋律动听、朗朗上口、歌词又能够深入人心而闻名。他们的代表作，等一下我们就要听到这其中一首，叫做 Beer 啤酒。而这个 Beer 这首歌，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就是一个失恋的人，然后他很伤心，他就透过这个啤酒来消除他心中的这些不开心的情绪。那在这个歌，他是走一个比较英伦摇滚的风格，比较抒情摇滚的味道。他在歌词里面，他就唱到说，我想要爆炸，就是我现在心情已经非常的不好，然后我会拿一瓶啤酒，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煮，吸它的那个烟雾，反正就是让自己很颓废了，很颓丧的这种心情。他也唱到说，每一滴这些啤酒进到我的喉咙都如此的美味，淹没了我挣扎的心，我究竟更想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啤酒还是你的爱？就这样子，还是在一个非常失智失意的情形之下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歌曲。而这首歌也被很多菲律宾的朋友当成是失恋必听的歌，就很像是你在台湾失恋的话，大家就会推荐你去听那个分手快乐，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等级，失恋国歌的等级。那很有趣的是，这个 The Itch Worms 他们还曾经在2024年曾经到台湾来办他们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呢今年4月份他们又再度的来到台湾，也造访了台